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关系当下，更利于长远。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为何出台这份意见呢？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截至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 4872.57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61.3%， 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是，由于规模发展较快，一些高校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影响了高等教育整体效能。这样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不能只有一个赛道，必须分类施策，推动高校办出特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需求，服务高质量发展。分类是方法，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主要是通过分类为高校开辟不同赛道，通过改革给不同类型高校提供与之相适宜的支持政策，引导高校结合自身优势，明确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如何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呢？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智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之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具体来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的侧重各有不同。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逐力破解人才供给与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则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对于高校而言，要从自身办学历史、办学环境、办学积累、办学优势、办学目标等多方面因素出发，放在一个中长期时间段内综合考量，找准目标定位，集中资源，发挥自身的特色优势。专家普遍表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并非是给学校贴标签，不是把高校分成三六九等，而是通过科学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强化人才供需的适配。对此，意见提出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完善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不是按照规模和学科的齐全程度来定位的，研究型大学也可以小而精，学科专业不多，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也可以规模大，学科专业齐全，研究型高校也可以称为学院，应用型高校、技能型高校也可以称为大学。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接下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高等教育将向深度普及化继续迈进，未来发展中允许高校结合经济社会需求变化和自身发展实际，有序调整办公类型和主攻方向，既让各类高校在稳定发展期专注打造特色，又为发展成熟的高校开辟调整通道，形成类型贯通、动态适配的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冲上了热搜。根据此前央视的采访报道，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也曾表示，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每年接待海外游客超100万，已有2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观访问，还去过近50个国家和地区巡展，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顶流。到目前为止，仍有上万平方米的陪葬坑和皇陵深埋于地下。秦始皇帝陵中是否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般灯火长明、水云著作江河呢？接下来要不要主动挖掘呢？文物修复专家对此给出了建议，他们说，我认为除非是抢救性保护挖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有必要动。地下文物很脆弱，特别是植物纤维、动物纤维，如果贸然打开，对它是非常大的冲击，有的时候当时就会坏。目前已经通过物探手段测出皇帝陵确实有水银、封土的汞含量是大地本体的70多倍，往往是没得到的东西最美，所以我们就存着疑问慢慢想，这个过程比得到要更好。今年以来，国家对社保基金的管理继续保持严格的督查态势，严厉打击各类骗保冒领行为。但是近期有群众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有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代缴社保等关键词，大量帖子公开宣传无需上班挂靠参保，留言区一个名叫林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通过这位林奇，记者联系并来到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华东地区某分公司，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挂靠参保不需要上班，但需要配合制造假工资流水，签假劳动合同来躲避监管。制造假工资流水的方式是，参保人先把资金转给公司，发薪日公司再打回参保人个人账户，伪造工资发放的记录，同时签订仅供备查的虚假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明确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记者让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当地2026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为每月4354元，公司为方便核算，按5000元基数申报。
其中单位应缴部分为养老800元、医疗320元、失业25元、工伤10元，合计1155元。个人应缴部分养老400元、医疗100元、失业25元，合计525元。此外，本该由企业承担的75元残保金也被转嫁给挂靠人，再加120元服务费，总计1875元，全部由挂靠人自行承担。工作人员进一步透露，只要额外付费，公司就配合挂靠从社保基金里挣钱，那就是代办失业险、生育险、工伤险的收费分别为1000元、1000元、2000元。按照当地标准，失业金每月2088元，最长可领24个月，全部领完最高超过50000元。按照中介选用的5000元基数计算，顺产158天产假，可申领生育津贴超2.6万元。一旦凭借虚假劳动关系申领成功，这些钱就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支付1000元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该工作人员还称，他们公司成立以来，这样的业务一直在做。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联系到君和会人力科技有限公司。到了线下，记者发现该公司操作模式几乎和上一家公司如出一辙。工作人员表示，交1000元费用，企业可以帮助挂靠参保人员骗取失业金。该工作人员还表示，他们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员套取生育津贴，最低可拿到2.5万元。已有客户拿到50000多元津贴，想要顺利申领，大多需要在怀孕第一个月就开始挂靠缴纳社保，需要保证产假结束前10个月社保处于正常的缴纳状态。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出示客户聊天记录，证实已有客户依靠挂靠参保成功的领取生育津贴。这项应届毕业生的生活补贴本是杭州为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杭就业设立的民生政策，但是杭州善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在线上沟通时，为了签下记者长期挂靠代缴的大单，不仅承诺可以利用虚假劳动关系申领失业金、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的社保待遇，还表示可以协助申领杭州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那就是全日制本科可申领10000元，硕士30000元，博士100000元，分2笔发放，连续参保满6个月发一半，满12个月发剩余部分。申领者需在杭州企业真实就业并连续参保。而该公司通过伪造工资流水帮客户冒领，客户先把钱转给公司财务，再由对公账号转回个人账户，等于公司给你发了工资。相关人士表示，对于没有固定单位的人群，国家实际上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个人参保和兜底保障政策，无需铤而走险。比如养老可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也可以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部分地区生育医疗待遇也已经纳入医保，基本保障均有制度承接。如果没有真实用工，依靠伪造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参保，直接破坏了社保制度的底层逻辑。中介则是虚假参保产业当中主要的组织方和获利方，利用群众政策的焦虑、信息差，兜售虚假参保服务，两头牟利，既赚取普通人高额的服务费，又挟取套取国家社保基金，违反多项行政法规，还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大多数按照主犯来处理。社保本身没有捷径，不要轻信所谓内部的渠道代办补缴、挂靠拿待遇的宣传。
记者还发现，有一类特殊挂靠的参保业务，参保人只承担缴费的个人部分，单位部分由建筑企业承担，每月仅需几百元，同样无需到岗上班，即可享受养老等社保待遇。记者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一个名为淮北住保的账号，前往华东地区净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企业为参保人缴纳非全日制职工社保，每年至少为其养老账户缴12000元，参保人只需支付4980元，按月分摊每月415元，全程无需在岗工作，即可拥有正规企业职工社保的缴费记录。工作人员还解释，因为参与工程投标需要提供相应的资质和技工证，以此证明不是空壳公司，但是建筑企业不愿承担正式员工的工资及人力开支，便委托中介批量招人代办技工证，将人员登记为全日制员工，用来补齐资质，并不真实参与工作，也从未发放工资。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从一位挂靠参保人身上每月能够赚取50元的利润，按1-2000挂靠参保人数计算呢，长期的累积下来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这一类的挂靠人员只在办资质、招投标的短期阶段来使用，到期之后便流转到其他合作的建筑企业。这种短期空挂跨企业流转的模式，严重破坏招标的市场秩序。按工作人员说法，只需完成人脸识别，无需学习答题和实操考核，就能够拿到各类建筑工种的技工证书。这些用于资质申报和招投标材料的特持证人员，大多没有实操经验，不具备现场施工能力。为取信记者，工作人员还随机出示了一位挂靠人入职的视频留证，依托这套违规操作，中介打通了覆盖多地建筑企业的灰色链条，大量无实操能力的人员被包装成在岗技工应付资质审核，为各类建筑工程埋下了安全隐患。类似操作并非个例，短视频账号人力资源与社保之下，大量帖子同样在宣传挂靠建筑公司代缴社保的义务。记者来到了山东泰安建信顺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发现该公司也在大规模开展同类的业务。工作人员打开挂靠人员的登记表，整体客户规模近1000人。记者注意到表中油漆工工种占比最高。工作人员解释，油漆工属于特殊的工种，可以享受男55周岁、女45周岁提前退休的政策待遇，中介以此吸引客户前来挂靠参保。同时，工作人员声称从未被相关机构检查查处，已有不少挂靠人员通过这种方式顺利地办理退休。

近日，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在轨培养14种植物，太空规模化种植未来可期。生菜、胡萝卜、向日葵、土豆、小麦等。首届航空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召开。神舟21号航天员张鸿章会上通过照片和视频展示了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的丰收成果。来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卞强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为未来空间站内的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2021年10月，神舟13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成功入住天河核心舱，中国空间站开启有人长期驻留时代。卞强说，长期太空驻留必须减少对地球补给的依赖，我们正在开展的受控生态生保技术试验，就是想在太空建立一个生态圈，实现水、气、食物的原位再生，从而减少外地生存对地球补给的依赖。受控生态生保技术又称第三代环保生保技术，通过人工建立封闭受控的生态系统，为在轨航天员提供生存所需要的大气、水和食物的高效循环再生，建立适合人类长期驻留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体系。卞强介绍，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融合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目前空间站部署的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持续运行，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受控生态保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25年，我们又上行了一套更为高效的栽培装置，通过器物培的方式实现植物的高效栽培。卞强说，其中小麦完成了从种子到抽穗再到成熟的全周期栽培，我们把在轨收获的小麦进行了第二轮次播种，目前长势良好，即将迎来丰收。随着我国太月工程逐步实施，未来我们会在月球上建立起中国人的菜园。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包括旅居车、旅居挂车、宿营车消费新措施，培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提升房车供给质量，鼓励企业做好产品适用性开发设计，提升房车体验感和舒适度，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鼓励发展新能源房车，提高房车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加快研究制定整车安全、重要系统部件等标准，支持房车储能、生活设施等改造改装，提升产品安全性能和质量水平。在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方面，优化调整房车报废年限，小型微型非营运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参照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使用年限执行，不设强制报废年限，租赁小型微型自行车房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5年，旅居挂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0年，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提升驾驶人培训服务水平，增加 C6 驾驶证考点。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方面，城市主要路口、公共停车场设置限高装置，应充分考虑房车通行需求，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因地制宜规划设置房车停车位，引导旅游景区停车场结合实际保障房车停靠。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提供补水、充电、排污等基本服务，支持有条件地区为房车提供停车信息查询、车位预约、移动支付等服务，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在加强房车营地建设方面，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保障房车营地空间需求，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你在未编制详细规划区域内建设房车营地的，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在符合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的前提下，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管控要求提出选址意见或规划条件的论证方案，履行相应审批或备案程序之后，作为核发选址意见或提出规划条件的依据。对不硬化地面的简易房车营地，可以依法按照原地类管理。对于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房车营地，可以划拨方式供应用地，对不符合的，支持经营主体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等方式取得用地。推动在具备条件的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和旅游风景道沿线建设房车营地。在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方面，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鼓励旅游企业整合房车销售、租赁、旅游出行等资源，推出定制化旅游产品，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沿途停车区、观景台等设施，统筹考虑房车停靠需求，规范房车露营行为，整治违规使用明火、违规停放、乱搭设施、私接水电、乱扔垃圾、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绿地等现象。在完善房车租赁服务方面，鼓励汽车租赁企业开展房车租赁业务，结合旅游资源科学布局租赁网点，推广信用免押、异地还车等服务，强化应急保障，支持房车租赁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提供智能推荐、视频看车、远程指导等服务。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方面，完善房车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金融机构多渠道支持房车消费，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采取支持措施，降低房车租赁、房车营地运营等企业经营成本，引导保险机构针对房车消费特点，推出类型多样、有效覆盖各类消费场景的保险产品。
在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方面，鼓励汽车限购地区优化房车管理措施，推动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将促进房车消费列为改革任务，鼓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将符合条件的房车营地等消费场景纳入支持范围，支持将房车营地纳入旅游促销活动，推动营地消费与周边消费业态等联动的优惠。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方面，推动各地切实履行规范管理、安全生产等责任，加强项目评估把关，禁止在自然灾害多发、生态区重要及敏感脆弱区域布局房车露营项目，合理控制项目规模，避免资源闲置浪费。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公积金的政策问题。近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新修订的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缴存人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具体而言，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至九种，新增加的三项分别为：一是装修自住住房的，二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修改的一项为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修订为支付房租的，加大了对租房的力度。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存取余额：购买建造翻建大型自住住房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合同的，出境定居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房租超出家庭工资规定比例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情形为依照前款第六七八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可以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修改之后，住房公积金实现了从主要支持购房、租房到支持租、购、休养全周期住房消费的转型。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修订还为未来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之变预留了改革的空间。本次修订新增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使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能够更加灵活地回应缴存人住房消费变化，为未来拓展用途留出了空间。新修订的条例扩大了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2021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数据显示，目前36个试点城市已有200多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新版条例实施之后，将进一步提高制度的普惠性。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人表示，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此次修改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问题上，坚持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

软，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同时，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办法。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优化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流程，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例如，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之内，提出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的高效办理。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湖南宣判一起食品安全案，夜宵店主为提升风味，绑定客源，偷偷在卤味烧烤调料中添加罂粟成分，持续售卖一个多月，涉案销售额2500元，当地检察院提起公诉，追刑责赔2.5万元。很多人好好的吃嫩夜宵，居然测出了吸毒阳性。2025年8月28号凌晨，李明与亲友来到了张强经营的夜宵店就餐。就餐期间，一行人没有接触、吸食过任何毒品。日常生活中，除李明有吸毒前科之外，其余人均无涉毒行为。餐后不久，李明按规定前往禁毒办接受例行毒品检测。出乎意料的是，李明与亲友们都被检测出吗啡阳性。起初大家怀疑是检测的试纸出了问题，但多次复核之后，阳性结果始终未变。最终在禁毒办工作人员的排查询问之下，大家将疑点锁定在当天吃过的夜宵之上，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办案民警迅速赶赴涉案夜宵店，当场扣押了店内食品原料、卤水、烧烤调料粉等全部涉案物品，并送往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证实，该店使用的卤水、烧烤调料粉中均含有吗啡、罂粟碱这些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成分。面对确凿的证据，张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经过调查，2025年7月至8月28号期间，张强为提升菜品风味、增加门店营收，在卤味烧烤制作过程中私自添加罂粟，累计销售涉案有毒有害食品金额2500元。案发之后，张强主动向李明一行人赔礼道歉，并支付了相应的民事赔偿，取得了该部分被害者的谅解。专家认为，张强支付的民事赔偿款仅针对李明等特定消费者，是对单一已知被害人人身权利受损的个案弥补。张强在一个多月的经营周期之内，持续向不特定的到店消费者售卖添加罂粟碱成分的有毒有害食品，而这部分消费者的权益损失并未得到任何弥补。相关人士表示，依法对张强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既追究其刑事责任，又要求其承担公益损害赔偿、公开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2026年3月23号，当地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张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被处罚金，同时针对其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判令其承担消费金额10倍的公益惩罚性赔偿金2.5万元，并责令其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刊登道歉声明。近日，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后迅速引起多家线下门店的排队打卡。根据媒体报道，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食品生产工厂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上千件超长蛋挞半成品。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
公司负责人陈先生表示，近日门店需求突然增多，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大批量的采购，目前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陈先生告诉记者，这款爆品走红，核心并不在于口味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后拍照发布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一个人吃和跟朋友一起分享着吃，完全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销售门店介绍，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16.8元，每人限购5个，到手后最好在2天之内吃完。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3个小时，代购价涨到56.8元一个。行业人员分析，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态，寻找新的注意力的入口。有医院发文表示，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食用。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普通蛋挞一个大约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1顿甚至2顿饭。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了大量黄油、猪油或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蛋挞芯则由糖、淡奶油和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让人越吃越想吃。但是大家注意，有5类人，建议您不要凑热闹。第一类，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第二类，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人群；第三类，胃肠功能弱的人；第四类，正在减重的人；第五类，痰湿体质的人。此外，儿童呢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口味。如果您实在馋，请您记住5句话：第一句，分着吃，买一根切8块，一人一块；第二句，别空腹吃，可以先吃正餐，再吃甜点，血糖波动会小一点，脾胃负担呢也能小一点；第三句，配无糖茶，像陈皮普洱、山楂荷叶、无糖乌龙都是可以的，不要配奶茶、可乐，那可是糖上加糖；第四句，当天减糖减油，吃了蛋挞，其他甜品、油炸、肥肉您就要少碰；第五句话，吃完动一动，可以散步20分钟，不要马上躺着。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

0: 看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聆听杨澜一的歌。可能大家对杨澜一不是很熟悉，她出生于黑龙江省甘南县，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她以治愈系嗓音和情感细腻的演唱风格走红，代表作品有很多，包括正在播放的《天际》、《你用背影换自由》、《把悲伤留给自己》等。杨澜一的音色纯净空灵，他也很擅长用叙事感强的唱腔演绎情感纠葛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几首杨澜一的代表作，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是杨澜一演唱的《天际》。

忘不了的人是杨澜一演唱的一首情感细腻的伤感歌曲。这首歌曲2025年4月22号正式发行。这首歌以遗憾为主题，歌词直击人心。通过杨澜一空灵且充满叙事感的嗓音，将失恋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上线之后，迅速地引发了听众的共鸣，尤其在深夜时段被广泛的单曲循环。如果想感受它的感染力，让我们此时此刻一起来聆听《忘不了的人》。

来听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乌兰巴托的夜》。杨澜一演唱的版本是一首空灵悠远的版本，通过低吟浅唱，把草原夜晚的静谧与辽阔娓娓道来。乌兰巴托的夜原为蒙古族经典民谣，创作于1985年，后来经过贾樟柯等改编为中文版，并衍生出了安达组合、周深、谭维维、斯琴格日乐等数十个版本。杨澜一的演绎风格也延续了歌曲的空灵特质，但他也更注重情感的细腻表达。

杨澜一演唱的《来人间走个过场》，这首歌是一首以人生哲思为核心的歌曲，通过质朴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传递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这首歌发布于2024年4月11号，歌词以来人间走个过场为核心意象，把人生比作一场短暂的旅程。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

0: 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唐朝名臣魏征善于直言纳谏，公元643年，也就是贞观17年2月，唐太宗下令建造凌烟阁，用来表彰为大唐建功立业的文臣武将。凌烟阁建成后，有24位功臣的画像被挂在阁内供人瞻仰，魏征就是其中之一。除了魏征，凌烟阁还有哪些名臣良将？他们的背后又隐藏了哪些波澜壮阔的大唐风云史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凌烟阁大唐风云人物启示录》，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这个人和他关系密切，也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这个人就是长孙无忌。在当时，陕西关中和甘肃宁夏合称为关陇地区，以该地区为出身形成的利益集团就是关陇集团。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瓦岗军首领李密都属于这个集团，长孙无忌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他还是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这个名字真正频繁出现在史籍上，是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那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军功高、威望重，使得太子李建成感受到了威胁。为此，李建成几次三番想要夺取李世民的兵权，打压他身边的幕僚，甚至鼓动唐高祖李渊杀掉李世民。收到风声的秦王府一片恐慌，房玄龄匆匆找来长孙无忌商议，认为他们必须劝说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否则逃不掉被诛杀的命运。长孙无忌是个聪明人，房玄龄这番话正合他的心意，于是他向李世民陈述利弊。可是此时的李世民难以抉择。后来李建成等人使用计谋，把房玄龄和李世民的另一位智囊杜如晦贬到外地，这一举动等同于让李世民失去了左膀右臂。在这种情况下，长孙无忌反复劝说李世民，最终使得李世民下定决心。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麾下大将尉迟敬德、房玄龄等人在玄武门埋下伏兵。经过的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察觉事情不对后，想要离开，但为时已晚，被尉迟敬德等人诛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长孙无忌为李世民的上位立下大功，但是他的功绩并非仅限于此。他在历史上的最大贞观是参与制定了贞观律，以及在唐高宗时期对贞观律进行修正并加以司法解释，形成了有中华法系基石之称的唐律疏议。唐律疏议不仅影响了宋明清等朝代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影响日本等国家的法律。在这方面，长孙无忌可以说是居功至伟。由于是唐太宗的心腹大臣，因此李世民把太子托付给他。此时的长孙无忌可以说达到了人生巅峰，他既是太宗的亲信外戚，又是下任皇帝的亲舅舅，更是关陇集团的代表。种种身份的加持，让他稳坐凌烟阁第一功臣的位置。在凌烟阁中有一位特别的武将，他曾差点让大唐夭折，后来又为大唐立下辉煌战功。这位特别的武将就是传说中哪吒三太子的父亲李靖。李靖出生于关中三原县，即今天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他的舅舅是隋朝名将韩擒虎，韩擒虎对李靖这个外甥非常喜爱，说他小小年纪就能和自己讨论孙武、吴起的兵法。隋末的时候，李靖在马邑当官，而马邑正是唐高祖李渊掌管的地方。当时李渊正借着与突厥和起义兵作战的时机，操练人马图谋天下，这件事被李靖发现了。此时的李靖还是一个忠于隋朝的官吏，他计划向隋炀帝揭发李渊。 为了防止被察觉，李靖做了一个特殊举动，他给自己戴上枷锁，伪装成前往朝廷受审的罪犯，取道长安，去扬州面见隋炀帝。可这个计划等到李靖抵达长安的时候就被打断了。隋朝末年，各地起义军与隋军打成一片，当时的关中地区四周道路被阻，李靖无奈之下只能滞留长安。后来作为随相的李靖被李渊捉住，甚至差点被杀，好在李世民爱惜李靖的军事才能，把他救了下来。而李靖也不负李世民所望，为大唐立下了三大战功。公元621年，李靖作为荆襄道行军大总管李孝恭的副手，率兵攻打割据称帝的萧衔。他先是仗着萧衔反应不及，强闯三峡，趁机消灭数万敌军，然后又在李孝恭贪功冒进攻打江陵城失败后，出兵打败敌军，乘胜追击，攻下江陵城，歼灭萧衔。两年后，李靖又率兵平定盘踞在江南的军阀府公时。此外，岭南地区也在李靖的威慑下投降唐朝。可以说，李靖一人几乎就为唐朝平定了南方地区。公元629年，打到渭水北岸的突厥遭遇天灾人祸，唐太宗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于是任命李靖和李世济为大将，率兵攻打突厥。李靖先是率领3000骑兵奇袭突厥腹地，突厥的突利可汗逃跑。李靖见状，一边在草原上扫荡，一边不断离间突厥各部，导致突厥各部纷纷前来投降。突厥大可汗协力，不得已向唐朝求和。公元634年，李靖再次率兵攻打吐谷浑，迫使吐谷浑投降，为大唐平定了西部边陲。李靖凭借赫赫战功得到了李世民的信任，也使自己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唐第一名将，被唐太宗封为魏国公，名列凌烟阁。作为文武双全的儒将，李靖的文章写得也不错，新旧两部唐书上记载了他的多篇军事著作。李靖的兵法被后世称为魏公兵法，里面的内容从战略战术到军队训练和装备，甚至还包括军队医疗以及阵亡士兵的抚慰，为后世研究唐朝军事史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讲透影响大唐命脉发展走向的核心人物与关键因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凌烟阁大唐风云人物启示录，欢迎继续收听。纵观整个大唐，最鼎盛的时期在唐玄宗的开元年间，由盛转衰的时期在唐玄宗的天宝年间。一场安史之乱掀开了唐朝繁华之下的暗涌，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差点断送了大唐。在这乱世之中，有一个人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乾坤，这个人就是郭子仪。郭子仪是武举出身，当时的大唐边境虽偶有战乱，但总体还算太平安定。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打着讨伐奸臣杨国忠的旗号，在范阳起兵，其野心剑指长安城内的皇座。战争爆发后，郭子仪第一时间被任命为朔方节度使，带领朔方军攻打安禄山的老巢河北， 击败安禄山的大将史思明。然而大好的局面让唐玄宗一记昏招打破了，他命令大将哥舒翰率军出潼关与敌军决战，致使潼关失守，长安丢失，战况急转直下。唐玄宗等人仓皇离开长安，逃到了大名鼎鼎的马嵬坡。在这里晋军诛杀了杨国忠，逼得杨贵妃自尽。太子李亨也与唐玄宗兵分两路前往灵武，即今天的宁夏灵武县。灵武是朔方军大本营，郭子仪与大将李光弼率大军前来拥立太子李亨即位，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唐肃宗任命郭子仪、李光弼为宰相，从此郭子仪等人开始承担最为重要的评判任务。这一仗一打就是八年。公元757年，安禄山军中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所害，这让唐肃宗看到了夺回长安的希望。历经艰苦的战争，郭子仪率领唐军终于夺回长安城，并乘胜追击，收复洛阳。至此，唐肃宗终于回到了沦陷一年半之久的长安。在这里，他对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清再造。”因此，郭子仪也被称为大唐的再造功臣。安史之乱后，郭子仪又为大唐击退趁火打劫的吐蕃大军，还有被唐朝叛将仆固怀恩蒙骗的回纥军，再次挽救了风雨飘摇的唐王朝。至此，郭子仪凭借着一身的功勋登上凌烟阁。除了在行军打仗上的能力十分出众之外，郭子仪做人也非常出色。他有别于我们对于大多数武将的认知，觉得武将大都比较粗犷，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但是郭子仪是一个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能人。他曾经和自己的搭档李光弼关系闹得很僵，可以说两人在一个盘子里吃饭都能互不理睬，但是为了国家大事，郭子仪可以抛下一切成见。有一次，唐肃宗需要一个将领带兵突袭河北，郭子仪推荐了善于指挥军队的李光弼，而李光弼以为郭子仪想要借此机会除掉他，于是请求郭子仪不要伤害他的家人。郭子仪听到这些才明白是李光弼误会了自己，他对李光弼解释说，是因为国家需要他这样的人才，自己才举荐他。李光弼听后大为感动。此后两人冰释前嫌，携手作战，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郭子仪的一生可以说是十分完满，他活到了85岁，这在平均寿命只有50岁的唐朝来说已经是相当长寿了。他的一生在仕途上没有经历大起大落，这也得益于他十分懂得分寸，知道进退。郭子仪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上，一切以大局为重，可以说是一个无私的人。他深受当时官员与百姓的爱戴，以至于去世的时候举世哀悼。一座凌烟阁见证了大唐近300年的风风雨雨。唐代诗人李贺留下了“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各书生万户侯”的豪迈诗句。唐代以后，凌烟阁成为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代名词。而凌烟阁里以长孙无忌、李靖、郭子仪为代表的功臣名将们，用他们的事迹书写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大唐史。这本《凌烟阁 《大唐风云人物启示录》，以巍巍凌烟高阁开篇，凄凄凌烟悲歌谢幕，读来既豪气干云，又令人感慨万千。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凌烟阁·大唐风云人物启示录》，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青灯夜读说，本书选取不同时期

0: 的最具代表性的24位功臣，印证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作者并没有只是把每个人物的生平进行简单的介绍，而是结合史实对人物进行了评析。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鲜衣怒马少年时，盛唐之子唐玄宗的成败，这个唐朝太有意思了，从群雄逐鹿到玄武之变，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身在曹营心在汉。三国时，关羽被迫寄居在曹操营地，曹操十分欣赏关羽，想找机会让关羽投降。有一次，曹操在营帐外遇到关羽，发现关羽的战袍十分破旧，于是叫来手下说，你们去给关将军找一件新的锦缎做的上等战袍。第二天，曹操又见到关羽，发现关羽还穿着原来的旧战袍，便问，我送给将军的战袍是不是不合身？如果不合身，我叫人拿去重做。关羽掀起战袍的一角说，我把新战袍穿在里面了。曹操问，这是为什么呀？关羽说，这身旧战袍是大哥刘备送给我的，我不能因为您给了我新战袍就忘了大哥给我的旧战袍。过了几天，曹操发现关羽的马比较瘦弱，于是叫人牵来一匹马，正是吕布曾经骑过的赤兔马。关羽牵过赤兔马，连忙向曹操拜谢。曹操说，将军真奇怪，我送你黄金你都没有谢我，今天送你一匹马，为什么急着谢我呢？关羽回答，我知道赤兔马日行千里，若是我哪天得知大哥刘备的下落，骑着赤兔马一天就能够见到大哥了。曹操听完这句话还是不甘心，他知道张辽和关羽交情不错，就派张辽去劝说关羽归降。张辽见关羽，问关羽愿不愿意归降曹操。关羽说，张将军，我虽然身在曹营，但我的心却一直想着大哥刘备。曹丞相待我不薄，可是我与大哥有约在先，发誓同生共死，永不背弃。张辽把关羽的话告诉了曹操，曹操只能感叹说，关羽真是天下少有的讲义气的英雄啊。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便尽量带上孩子。孩子天生就是生活的好奇者，第一次看到天上的飞机，第一次摸到超市货架上的苹果，第一次按下电梯按钮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瞬间啊，在孩子的眼里都是闪闪发光的探险。那作为家长啊，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便，请尽量的带上孩子。很多的父母觉得带孩子出门太麻烦了，推车、纸巾、零食、玩具、大包小包，手忙脚乱。为了省事儿呢，索性的尽量不带。久而久之啊，却发现孩子对真实生活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做事容易畏难，只爱盯着屏幕。其实不是孩子天生如此，而是我们无意当中把孩子隔离在了生活之外。我们总以为孩子应该待在专属的儿童空间里，玩玩具呀，读绘本啊，却忘记了真实世界才是最好的课堂。当你买菜、散步、取快递、办事儿，这些琐碎的日常呢，恰恰是孩子认识世界最自然的窗口。不用刻意去教育孩子，生活当中处处是教育，关键是让孩子真实的参与其中。多数孩子的世界和成人的生活是割裂的，父母总说没有时间陪孩子，往往他们只是没想过把这些时间变成共同的经历。其实带着孩子一起采购啊，取快递、办事，就是最沉浸式的陪伴。没有刻意的教育目的呢，却能让孩子潜移默化的学会知识，培养能力，亲子关系呢，也在点滴互动当中变得亲密了。带娃办事情，让孩子直观地理解社会如何的运转，感受规则与秩序，获得难以替代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孩子在真实的环境当中，通过参与和实践来学习，效果呢，远胜抽象教学。把孩子融入日常，就是一种浸润式教育，不花钱，不刻意，却自然而然地完成多重启蒙，这些才是真正高效的育儿。带孩子一起做事情，那些闲聊啊、互动、观察里藏着成长最需要的东西，让孩子触摸真实的生活。书本知识呢，再生动也比不上亲手摸一摸泥土、亲自摘一次菜，没有真实体验连接，知识就是悬浮的口号。让孩子积累我能行的底气，真实生活里的任务虽然很小，但是需要协调，需要听指令，面对意外呢，并承担结果。每一次小小的成功都在积累我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信念。与孩子增加并肩做事的亲密感，一起讨论今晚吃什么，一起种下一颗种子，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当孩子的指路灯，这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恰恰是孩子长大之后最温暖的回忆，也是亲子之间最牢固的纽带呀。所以说呀，咱别再把孩子留在家里了，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便，咱可以带上他。那些被忽略的日常呢，恰恰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排骨的问题。说到排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啊，都是一根直直的骨头加上裹着一圈肉的样子，吃起来又香又清爽。毕竟小的时候在我们碗里啊都有这种最香的排骨，长大之后才知道啊，这种叫做净排真的是很贵。原来呀，加在我们碗里的都是爸爸妈妈沉甸甸的爱。其实呢，排骨不仅长得不止一种，而且它也并不是低脂的。有的排骨的部位看着肉不多，吃起来不腻口，实际上脂肪并不少。今天咱就来说一下不同类型的排骨，同时也看一看排骨究竟有多油。外观很完美的梦中情骨呢，其实只是排骨家族的一小部分。在菜市场里，排骨往往是一个统称，不仅包括肋骨的骨肉，很多带骨的肉也会被归到排骨类里。所以排骨还有很多其他的样子，可以根据猪身不同的部位进行区分。通常情况之下，一扇完整的猪排骨被称为叫做通排，包括猪脖子和猪的轮廓。猪胸廓由肋骨构成，多数的猪呢有14或者15对的肋骨。将通排的不同位置从前到后进行分割，就得到了我们在商场里看到的不同形态的排骨，包括胫骨、脊骨、猪前排、猪肋排等。它们不仅口感不同，适合的做法呢也是不一样的。咱先来说一下猪胫骨。猪胫骨也叫梅花骨、猪脖骨，它是由环椎骨和曲椎骨组成的骨头，通俗的理解就是猪脖子一带的带骨头的肉，形状呢很不规整，是块很难啃的骨头，缝隙多，筋膜也多，肉不会特别的厚，但是香味却很浓，肉嫩多汁。猪胫骨的优势就是越炖越香，适合你红烧、酱香、清炖和煲汤。再来说一下猪脊骨。猪脊骨也叫做猪龙骨、猪腔骨，自猪的第5、第6胸椎到腰椎的第4处锯段的地方，并且取出背最长肌，表面肉色呢呈鲜红色的骨头，骨头占比比较高，肉相对少一些，肉质口感偏紧实，也就是常说的有点柴。猪脊骨有骨髓，最适合炖汤，特别的浓香，也可以红烧和酱卤。第三种呢叫做猪前排，取自猪的第5、第6椎间至颈椎的部位脊骨，去除颈背肌肉、带胸骨和5根肋骨的部位肉。猪小排呢则是猪前排有肋骨的部位，带肋骨5到6根，去脊柱、硬胸骨呈 A 字形的部位肉。猪前排往往会带一点软骨、筋膜和更复杂的骨边的结构，肉呢不算厚，但是口感很丰富，既有肉香也有软骨的脆嫩。猪前排适合做很多的菜肴啊，比如煲汤、清炖、红烧、酱烧，也可以清蒸和烧烤。再来说一下猪肋排。猪肋排呢取自猪的肋骨的部分，就是从猪的背脊下面五花肉的上面连接大排和肋排的一部分分割出来的一块，从概念上叫做带骨中方肉。这个猪肋排呢大多形状很规则，有骨头有肉，吃起来很香，口感很丰富，啃起来更是清爽。猪肋排顾名思义，你可以做糖醋排骨、红烧排骨，最适合的颜料啊，也简直就是下饭神器。
除了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排骨啊，很多人也习惯性的把猪尾骨、猪扇骨来作为排骨，也就是说在市场里面，通排是一整扇的排骨，能切出来很多不同样子的排骨，其中喜欢痛快的啃骨头就选胫骨，注重口感层次的选前排，想做一些经典硬菜选肋排、前排和小排。排骨啃着很香，而且看着都是瘦肉，人们几乎对它是无防备的，一块接着一块的送进嘴里。但是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排骨可并不是低脂产品，反而属于高脂肪高热量的食材。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每100克猪小排肉的热量高达295到351千卡，是猪里脊的近两倍，脂肪含量是 25.3 到 32.7 克，竟是猪里脊的近四倍，猪瘦肉的近五倍。需要大家警惕的是，其中将近一半呢都是饱和脂肪酸。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量的10%，仅仅吃3到4块手指长度的猪小排，摄入的饱和脂肪酸就有近20克了，很容易超标的呀，尤其对血脂异常、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不是很友好。更为夸张的是，猪肋骨附近的肋条肉的脂肪含量那是更高的，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含量达59克。这是什么概念啊？很多人爱吃的油条、炸鸡块都没有它高，每100克油条或者炸鸡块的脂肪含量约为17克。可见啊，猪肋条的肉比油条和炸鸡块都油，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吃。为啥排骨肉不多，看着瘦脂肪还不低呢？这都是因为排骨的脂肪隐藏得太好了，很难被发现，不只是那肉眼可见的白白的一层，还有很多都藏在了骨棒四周和肉里面，包括肌间脂肪和肌内脂肪。肌间脂肪呢，就是藏在瘦肉纤维之间的脂肪，生的时候不一定显眼，加热烹饪的时候它就会融化了，产生浓郁的肉香味。肌内脂肪呢，就是存在于肌肉细胞内的脂肪，它们会使肉的口感更嫩多汁，让您越啃越香。更关键的是啊，用排骨做的菜肴每一道都是香气四溢的，可以促进食欲又能下饭，而每一块排骨上的肉看着又不多，很容易就让人产生反正我又没吃多少肉都是骨头的错觉，于是你就一块接着一块，摄入量呢不知不觉就上去了。咱打个比方，很多人买一斤猪小排一餐就能全部吃完，按照65%可食部来计算呢，真正能吃进嘴里的肉大约是325克，如果这一盘排骨是两个人吃的，每一个人摄入量呢大约是162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畜禽肉每周300到500克，折算到每天大约只有40到75克。显然即使是两个人分享了这一份排骨，每人摄入的肉量呢也达到了建议值的2到4倍，并且一餐当中光是排骨肉就吃了近1000的千卡，这几乎和三碗米饭差不多了，所以说这排骨啊妥妥的长胖大餐。

排骨本身就不是低脂的，而且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烹饪方式呢，会让它更油。咱就来说一说哪些烹饪方式会让它更油，热量更高。骨头中的脂肪溢出，排骨当中不仅肉里面有脂肪，骨头里也有，长时间的烹煮，骨头内部的脂肪也被熬煮了出来，让菜肴更香，色泽呢更油亮，同时也增加了这道菜的热量。特别是很多人喜欢连汤带肉的吃，排骨的油腻和热量一点也不浪费的都进了肚子。第二种呢，烹调额外加的油和糖。当然了，排骨菜肴高脂肪高热量这件事儿确实不能全怪排骨，咱们烹调做法影响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做红烧排骨、糖醋排骨的时候，通常少不了煸炒、炒糖色、收汁等流程，不仅额外加了油和糖，收汁呢还会让汤汁变得浓稠，把锅里所有的油脂糖分紧紧包裹在每一块的排骨之上，这样一番操作下来，味道确实是美翻了，却也导致菜肴热量飙升，甚至成了糖油混合物。比如说烹调一道以二斤排骨为原料的糖醋排骨，一般需要食用油60克、绵白糖35克以及65克的番茄沙司，其余还需要盐啊、醋啊、料酒啊、葱段啊、姜片啊、八角等调味儿。我们来大致计算一下热量，大约是2842.6千卡，相比于单纯的猪小排翻了近1.5倍。这样还不算长时间烹煮的时候骨头当中溶出的脂肪给大家带来的热量。可能朋友会说，哎呀，听了慧姐的节目，明天我可不吃了。虽然排骨不是低脂肪的食材，排骨的菜肴也往往都是高热量，但并不是不能吃啊。想要吃得更健康并且不容易长胖，你可以这样做。烹调方式可以改良一下，烹调之前啊，排骨要焯水，去除一部分的浮沫和浮油。做红烧排骨和糖醋排骨的时候，可以尽量的不放油，或者只刷一层油，用不粘锅把排骨本身带油脂的那一面呢朝下，慢慢的小火煎炒，出油之后放入少量的碎黄冰糖翻炒至融化上色，再加入葱段啊、姜片啊、葱油、酱油啊、老抽啊、料酒、八角和香叶炒几下，再加入开水继续的烹调。另外呢，排骨呢更推荐清蒸排骨和炖排骨，这样既保留了排骨的鲜味儿，又能减少油糖的摄入。如果喜欢喝汤，把这个汤上面的这层浮油先撇掉，也可以把排骨汤放在冷藏里面，一段时间之后上面的油会凝固为白色，你便可以轻松的去除了。另外，咱们吃排骨的时候要理智一些呀，不要把它当成低脂肉类狂炫。一块中等大小的排骨就有22克的肉，最好控制在吃3到4块，尽可能的去掉肥肉的部分。如果实在你没忍住多吃了几块，那么这一周接下来的几天，你就适量的少或不吃红肉，平衡一下肉类的摄入量。排骨它是属于红肉，富含饱和脂肪酸，为了健康，咱不要只盯着排骨吃，不同种类的肉换着吃也是更好的。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增加白肉的比例，白肉的脂肪含量通常是比较低的，并且脂肪酸组成更健康，比如鸡胸肉、去皮鸡腿肉、鱼虾及贝类的食物。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混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现在呢，各类奶茶十分的受欢迎，不过有研究显示，奶茶除了会有成瘾的风险，经常喝还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尤其是女性，咱要少喝。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5281名北京的大学生，平均的年龄呢为21岁，77%的参与者在过去一年里至少喝过6到11杯奶茶，其中20.6%的人每周喝2到3杯奶茶，2.6%的人每周喝4到6杯奶茶，1.2%的人呢每天要喝1杯。有研究发现啊，女性年龄较小与奶茶成瘾程度显著相关。奶茶成瘾包括饮用频率较高、依赖、渴望、内疚感、戒断反应、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分析了各项心理与奶茶成瘾，发现啊，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与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的意念风险相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那为什么奶茶让人快乐又上瘾啊？奶茶之所以让人快乐，要从我们的大脑说起。大脑当中存在着奖赏系统，能让我们在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感到快乐。而这是通过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来实现的。美味的食物能够通过激活大脑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增多，机体获得满足和愉悦感。像甜食、脂肪尤其如此。奶茶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大脑呢基于快乐的渴望，它会让你有事儿没事儿的就想点一杯奶茶，慢慢的你就会成瘾了。另外，很多奶茶当中也含有一点点的咖啡因，也能够让人精神振奋那么一阵子，觉得喝奶茶很提神，欲罢不能。那为什么女性更偏爱喝奶茶呢？有多项研究显示，从口味偏好来看啊，女性通常更喜欢甜的味道，而男性则可能更倾向于咸的味道或者辛辣的食物。此外，女性呢可能倾向于食用甜食来作为情绪调节的工具，也就是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或者负面的情绪。在面对情绪的压力时，女性可能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因此呢，奶茶可能被视为一种舒压剂，来帮助女性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的波动。女性对于奶茶的偏好啊，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并且更容易出现与奶茶相关的成瘾的现象。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期频繁的喝奶茶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风险之一，加速皮肤衰老。这奶茶香甜可口，可是每天你吨的，可能会让你皮肤变老。这个是因为摄入过多的葡萄糖，容易与蛋白质、氨基酸或者脂质反应，产生糖基化中产物。而这个产物呢，能够糖化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就会加速你皮肤的衰老。风险之二，让你长痘痘。奶茶大多糖含量比较高，可能会引起加重痤疮，即便是选择不另外加糖，那一杯奶茶的糖含量也可能不低的。有人呢曾经对于市面上常见的奶茶品牌做过调研，经过检测，样品当中不额外加糖的奶茶糖含量均值为每100克当中就有3.97克的糖含量，全糖奶茶的总含量均值为每100克当中大约有7.53克的糖含量。第三个风险，肥胖。
这个很好解释，奶茶热量高，常喝自然会长胖。不过呢，除了热量方面的问题，奶茶让人长胖还是另有玄机的。奶茶当中普遍含有果糖，而蔗糖经过消化也会释放出果糖。动物实验证明，果糖能够提高肠道细胞对于高脂食物的营养吸收。第四个风险，心血管疾病。奶茶当中的植脂末含有反式脂肪酸，过多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五个风险叫做痛风。喝奶茶摄入的果糖是会促进尿酸生成的哟，过多的糖的摄入还可能会引起胰岛素的抵抗，间接减少尿酸的排泄，会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还有一种风险叫做失眠。奶茶的咖啡因含量通常不低，咖啡因因为能够提神醒脑，晚上喝太多奶茶会让人睡意全无，难以入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话题。前几天大家是否在网上看到了有这样一条新闻，说有媒体曝光了一家公司呢，强行要求员工在朋友圈进行商业宣传，并且严格考核。这样的事情令不少网友心有戚戚。很多网友都说，我所在的公司啊，漏发一条朋友圈就扣100块钱，昵称呢必须改成公司加上员工的名字加上业务的统一格式，同事之间也要相互点赞评论，还得截图上交检查等等。上述我所说的征用现象其实并不少见，媒体也曝光过很多的奇葩的案例，说呀某一位员工上班28天之后被劝退，竟然倒欠公司了3000多块钱，只因为发朋友圈的条数等考核不合格要扣罚。某员工被要求每人每周加好友不低于350人，直至加满5000人，如果你完不成任务呢就要被扣工资等等。员工的朋友圈成为了公司的免费的广告位，还与绩效考核深度的捆绑，这显然已不仅是对员工缺乏尊重，也涉及到公司管理的踩线的越界。咱想说呀，员工的朋友圈发什么不发什么，只要不违法违规、失德失范，都属于个人的自由。一些公司呢，在招聘的时候并没有严明在朋友圈进行宣推等要求，却又在员工入职之后将之当成额外义务强行摊派，频频的占用下班及公休的时段，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从一系列法规及既有判例来看呢，强行要求员工朋友圈进行商业宣传，以未达标为由克扣薪资，已然超出了合理的用工范畴。这种操作呢，是对员工隐私权、自主选择权的变相的侵犯，也是实打实的违法违规的行为。

有一些公司啊，算盘打得啪啪响，那就是反正我不花广告费，我借员工的私人社交网络做推广，看起来是省了一笔，可是员工啊不情不愿地转发广告，有很多人真的会看吗？又有多少触达能够真的实现转化呢？这究竟是对公司形象的加分还是减分呢？眼下呀，各类的营销平台与传播渠道五花八门，把员工的朋友圈当成了营销推广一线，其实算不上什么高明的方法。咱别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被强征朋友圈的员工也大可通过分组可见、注册小号等应对差事，又或者部分老老实实天天打广告的员工呢，还可能被好友屏蔽呀、拉黑呀，转发再多也是石沉大海、徒劳无功。如此看来，强行制造表面繁荣的阅读量、点赞量、转发量、互动量等，岂非一场冒着法律风险的镜花水月？当然了，对于员工的不情愿，公司呢也并不是不明白，但是他们照样征用考核，还是企业料定了劳动者对于类似小事不会较真儿，毕竟呢还想继续工作，不好翻脸。可是建立在彼此消耗的用工关系，恐怕是很难长久的，也不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先行摊派啊，在监控检查的氛围呢，反而可能让团队陷入表演式的工作，同时透支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说到底，这员工不是任人操作的人形广告牌，更不是随时待命的流量工具人。公司有推广的需求，大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有效的方式。如果确实需要借助员工的社交资源，也应该遵循倡导激励和自愿参与的原则，不要将私人空间强行职场化，是现代企业应该有的管理分寸。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有。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

0: 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有很多的过往的那些明星啊、歌手啊，他们会在近期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露面。比方说久违的齐秦在中国之星上面出现了，有很多朋友就在朋友圈里感慨啊，齐秦真的是老了。当然他娶了年轻而又漂亮的妻子啊，对于齐秦和王祖贤当年的那段情还是有很多人在谈，很多人表示遗憾的。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呢开始他们的恋情。但是他们两个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会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王祖贤的情谊。分隔两地的恋人思念之情给了齐秦灵感，于是呢他为王祖贤写下了那首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人翻唱过的歌《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当中。

大约在冬季，齐秦送给王祖贤的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这一首歌，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在你失落的时候，记得回家，家里面有亲人的怀抱。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你亲爱的朋友。天冷的时候，记得有爱人、有亲人在你身边。

0: 别轻易换台，听下去肯定有你喜欢。这里是新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最后跟你来听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啊。说到有关于冬天的歌呢，今天正好看到微信上有一篇推送，叫做那些大师们，文学大师们所写的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文字。然后我就翻看翻看，突然看到了特别熟悉的一篇，就是老舍先生所写的《济南的冬天》。然后就想起在上小学的时候，好像初中的时候也有吧，就是语文课会让我们去背诵一些课文，一些片段，要求呢背的一字不差。我想现在的学生们应该也会被这样要求吧。然后我就看到了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一段，当年应该是被要求完全的一字不落的背诵出来的。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当年有没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吧。啊，老舍先生是这样写的，说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山间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哎呀，念完了这段，我突然觉得当年的我们太不容易了。要把这个其实在这个语法上对现在我们来说有那么一点点拗口的文字，要一字不落的背出来，还要默写出来，实在是太值得表扬了。好吧，对这个学生朋友们表示一下同情和鼓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当年的内地歌坛的王子啊，当年也是觉得他长得特别的帅，王子明，冬天里也有阳光。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有音乐。

让我取暖来自于王力宏和彭羚1999年的对唱作品。那个时候的王力宏呢，还没有走创作歌手的路线呢。这首歌呢，是另外一位创作型的歌手游鸿明来创作的，所以后来游鸿明自己也翻唱了这首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啊。我觉得关于冬天最好的状态就是那句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它们赋予我们的独特美妙。比如郁达夫，他就对江南的冬景赞不绝口，说它有一种明朗的情调。对呀，天气很冷，让我们围炉把酒，听歌谈心。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啦，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陪伴和收听。拜拜了，各位，我们明天继续再见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

0: 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 请您收听
0: 《警世通言之谎言的代价》。闪婚之后为何会争执不断？一个谎言能否为幸福买单？是谁费尽心机来挽救婚姻？是谁毫不知情却丢掉性命？小小年纪为何会惨遭分尸？以及绑架案牵出怎样的秘密？警世通言之谎言的代价正在播出。
12: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撒谎？你还是你。先贤的书中呢也曾说过啊，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生活中啊，善意的谎言呢多半是处于对听者的尊重或者是保护，还可以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但谎言啊总有被揭穿的时候，当第一个谎言脱口而出的时候啊，就需要更多的谎言去圆前一个谎言。其实说谎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特别是不讲原则没有分寸的谎言，它的副作用就不仅仅是一个心理负担的问题了，其引发的后果有时甚至是难以想象的。
0: 这一年冬季，关千欣被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附带赔偿受害者家人各项损失20余万元。判决书下来的那一天，关千欣不服，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几个月后，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维持原判的终身判决。关千欣死亡的日子很快就来临了。在临行前夕，远在农村的父母匆匆赶来，手里拿着一份离婚协议书。看着年迈的双亲，关千欣再也忍不住了。他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后，抱着父亲放声大哭。一周之后的一个上午，关千欣迎来了他最后的日子。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将故意杀人犯关千欣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关天心带着无尽的悔恨离开了曾让他满怀希望的世界。
12: 知道关天心案情的人都为他走上杀人之路而感到不值，那么一名人民教师为何会沦为杀人犯呢？而且被害人还是一名年龄很小的学生，关天心和被害人之间究竟有什么过节，居然会让自己走上一条这样的不归路？此案的背后是否还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0: 花样年华为何遭来杀身大祸？为人师表为何会沦为铁窗罪人？一场血案究竟是如何引发的？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谎言的代价》。案件要追溯到案发当天，这一天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在县城工商部门任职的江云涛刚一下班，手机上就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据来电男子称，他的女儿江艳艳在这名陌生人手上，对方让江云涛准备3万元钱来赎人。开始江云涛还不太相信，以为是电话诈骗，他匆匆赶回家中，发现放暑假以来一直在家的女儿江艳艳果然不见了踪影。江艳艳刚11岁，小学还没毕业，是一个活泼开朗、很有文艺天赋的女孩子。假期除了待在家里以外，她还报了一个周末的舞蹈班。可是，江云涛知道这天不是女儿去舞蹈班的日子，但还是给舞蹈班的老师打了一个电话。结果可想而知，江艳的老师告诉江云涛没见到她的孩子。这时，江云涛有些急了，他忙打电话给还没到家的妻子，询问女儿的去向。妻子称，女儿离家前曾打电话给他，说要去参加自己学校举办的一个暑假文艺表演。
12: 江云涛啊，从未听说女儿所在的学校暑期还有文艺表演，所以啊，就再打电话到学校询问，却发现根本就没有这回事。那么孩子究竟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江艳艳临走时要告诉妈妈自己去参加学校的文艺表演了？是孩子故意说谎，还是出于被逼无奈？
13: 当满腹狐疑的江云涛再次拨通那个陌生人手机号码时，神秘男子却慌张地将电话挂机了。江云涛觉得女儿被绑架的事情可能是真的，所以不再犹豫地拨通了110电话报警。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后，成立了专案侦查组，全力开展侦破工作。当日傍晚时分，有群众来报说是在县城境内西面山区一个已塌方的破庙附近发现了一具被焚烧的尸体。公安局马上打电话让江云涛家人前来辨认。江云涛和妻子看到面目全非的尸体，先是一愣，但孩子的身形却和女儿十分相似。经法验进一步鉴定，发现死者就是学生江艳艳。消息传开后，县城里顿时炸开了锅，一时间传言纷纷。有的人猜测江家可能是得罪了什么人才遭人报复，有的人认为一定是江艳艳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事后被人灭口。经缜密侦查，专案组发现江艳艳所在学校的老师关天心有重大作案嫌疑。关天心30出头，当日已神秘失踪。
12: 经技术侦查，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行踪。一天以后的一个夜晚，专案组在临时警方的大力配合下，将潜逃至外市的关天心抓获了。学校的同事们听说关天心是杀人犯，都感到非常的意外。那么平日里和蔼可亲、老实厚道的关天心怎么走到如此地步呢？
13: 闪婚之后为何会争执不断？一个谎言能否为幸福买单？一起绑架案牵出怎样的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谎言的代价》。关天心家住县城外偏远的农村，兄弟姐妹共3人，年迈的父母以务农为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90年代末，关天心考上了师范类中专就读。因为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关天心每月除了基本生活费外，根本就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潇洒，甚至没有谈过女朋友，因此形成了孤僻内向的性格。中专毕业后，关天心被分配到乡村的一所小学教书。由于他所教的班级成绩总是名列第一，干了几年后就被县城江艳艳所在的小学挖了过去。经历了几次失败的相亲之后，关天心已到了而立之年。30岁的关天心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县供电公司做临时工的陈玉，他见女方没有什么意见，相处还不到3个月，便闪电般的举行了结婚仪式。由于双方缺乏了解，加之两个人的工资有限，所以婚后的生活一直过得紧巴巴的。陈玉是家中的独女，平日娇生惯养的她时常向关天心发脾气，看到同年的姐妹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而嫁给关天心后却要比自己婚前还要节俭，婚后只得在临时租来的2间民房安下了爱巢。
12: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婚后啊，陈玉的不满呢越来越多，而关天心啊，眼看着其他同学同事在县城里置房安家，心里也是焦急万分。于是啊，他们两口子常借着生活琐事互相抱怨，有时候甚至大打出手。而最让陈玉难以忍受的是关天心的疑神疑鬼。
13: 对于关天心来说，娶上个老婆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常常担心陈玉离开自己。一天中午，关天心回家后拨通妻子的手机，要他回家吃午饭，妻子却说他在朋友家正在打麻将。关天心十分生气，两人话不投机，便在电话里对骂起来。盛怒之下，关天心骑上自行车去找陈玉，在半路上正遇到陈玉骑着电动自行车往回赶，两人一同回到住处，再次发生激烈争吵。陈玉一气之下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并扬言要与关天心离婚。看到妻子这次似乎要动真格的了，关天心有些害怕和后悔。为了让妻子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过日子，关天心灵机一动，拦下妻子，说出了一个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为了打消妻子离婚的念头，关天心对妻子编出了一个弥天大谎来。他告诉陈玉，自己手上有20万元现金，是他的亲生父母给的，而他本人自幼被别人抱养， 为了报答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他毕业后才自愿留在本地教书。而生父知道养父母家庭困难，所以主动给了亲生儿子一笔钱，以备他将来启用。
12: 陈玉听到丈夫说出来的秘密后是喜上眉梢，也许是陈玉并不想真的离婚，关天心这套破绽百出的谎言居然使得她深信不疑。陈玉听说丈夫手上还有这么一笔巨款，便迫不及待地追问钱的下落。那么撒下弥天大谎的关天心怎样才能自圆其说呢？
13: 不存在的巨款他将如何成真？轻信谎言却落入陷阱，弥天大祸又是如何酿成？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谎言的代价》。对此，关天心显然是早有准备。他跟妻子说，这笔钱借给中学的同学江淮用了。说着，他从身上摸出一张银行的信用卡，说现金就是从这张信用卡上取出的。眼见拮据的日子马上要峰回路转，陈玉自然是激动不已。她一个劲儿的要丈夫尽早把钱讨回来，先买套房子，余钱还可以做点小买卖。关天心自然是连连答应。两天过去了，面对陈玉不停的催促，进退两难的关天心只能以江淮已答应近期还钱为由来搪塞妻子。其实在这两天里，关天心先找到几位同学试图借几万元钱，先把妻子应付过去再说，不料连一分钱也没借到。此时万般无奈的他想到了要好的同学江淮，他知道江淮大学毕业后已分配到市里一家待遇很好的单位工作，可一时不知怎么才能联系上。走投无路的关天心只好敲开了位于县城内江淮父母的家门，正好只有江淮的妹妹江艳艳在家。江艳艳没想到关天心居然是哥哥的同学，自然热情相待。他把哥哥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关天心，关天心最后拨通了江淮的手机。简单的寒暄后，关天心听说江淮刚在市里买了套新房，就再也没好意思开口提借钱的事儿。
12: 久未谋面的两个人呢，聊了一会儿。当天晚上，关天心给妻子看了自己手机的通话记录，说江淮啊已同意先还一部分借款。看到自己家马上就要有钱了，陈玉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此时的陈玉心里暗暗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而关天心还以为暂时啊已经把妻子给稳住了。
13: 第二天一大早，陈玉起床后便要和关天心一起去市里当面向江淮要钱，并换上外出的衣服执意前往。关天心好言相劝，才使得他勉强放弃了去江淮单位讨债的打算。如果自己编造的弥天大谎被戳穿，妻子肯定会离开自己。想到这里，关天心不由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沉默了许久，决定铤而走险。经过仔细考虑，关天心选定了目标。据他所知，江艳艳的家庭条件很好，父母工资都很高，肯定有钱。而且江艳艳放暑假后常常一个人在家，容易下手。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关天心用新购的手机卡打通了江艳艳家里的电话。关天心称自己正是江艳艳学校筹备文艺表演的老师，告诉江艳艳学校要组织部分学生下乡搞招生宣传，能歌善舞的江艳艳被选上了。关天心要江艳艳当天跟他一起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小镇上去。江艳艳听后十分高兴，又怕父母不答应，便让关天心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说一声。做贼心虚的关天心自然不敢打电话给江艳艳的父母，他想了想又打电话给江艳艳，说演出活动时间不长，学校还会给他荣誉奖励，要江艳艳最好能参加。江艳艳听到这里就答应了。
12: 临行前呢，懂事的江艳艳又打电话把参加下乡演出的事儿跟母亲说了。关天心呢打了一辆出租车来到江艳艳家附近。江艳艳上车后啊，见到这位老师是关天心，心里更是高兴。那么既然关天心和江艳艳在一所学校，江艳艳怎么会被关天心的谎言骗走呢？
13: 费尽心机为挽救婚姻，毫不知情却丢掉性命，小小年纪为何会惨遭粉饰？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谎言的代价》。 关天心到江燕的学校工作时间还不长，由于年轻有为，又有文艺细胞，开始除了固定的授课外，还参与一些学校对外的活动。而江燕燕在学校里又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孩子，所以对关天心所说的下乡演出深信不疑。他们来到了几十里外的一个小镇，刚下车正遇一场暴雨。关天心告诉江燕燕说，同学们都到附近的山上避雨了。雨停后，关天心便带着江燕燕朝一座小山走去。关天心在上初中时来过这座小山，十分偏僻，人迹罕至，所以他才决定把江燕燕诱骗到这里。一路上，关天心一直在考虑如何向江家里要钱的事，他怕要的太多，江燕燕家人会报警。时间过得很快，看看已到了中午，关天心估计江燕的父亲该下班了，就让江燕燕在前面走，自己悄悄打通了江父的电话。江父在电话里让关天心保证孩子的安全，并说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关天心心里不由得一阵狂喜。过了一会儿，关天心接到了江父的电话，万分紧张的他只说了两句话，竟在无意之中将电话挂断了。
12: 正在关天心懊恼之际，手机突然响了。一听到电话里的人说出来的话，关天心的脑袋立刻就懵了，下意识的赶紧就挂断了电话。那么这次又是谁打来的电话呢？为什么会让关天心大吃一惊呢？接下来关天心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13: 关天心万万没有想到江家这么快就报了警，他知道江燕燕认识自己，看来无论如何也是脱不了干系了。此时的关天心杀机顿起，但他看到山上行人不断，一时之间还没办法动手。关天心想了想，就告诉江燕燕找不到其他同学了，还是回去再说吧。江燕燕也没多想，就跟着关天心下了山。他和关天心来到了小镇远郊的一个破庙附近，因为刚下过雨，地上有些泥泞。关天心让江燕燕到路边的水沟里洗洗脚上的泥。看到天真无邪的江燕燕，关天心犹豫再三，最终还是趁其不备，从后面伸出双手将江燕燕掐死。最后关天心又将尸体转移到隐蔽处，而他却回到街上购买的汽油，然后浇在江燕燕的身上，点火后逃离现场。关天心被捕后，在铁窗下写了长达十几页的悔过书，在书上说他对不起死了的孩子，对不起同学江淮以及家人，也对不起自己年迈的父母，是他给一个无辜的家庭制造了不幸，辱没了老师这个神圣的职业，如果有来生，他愿意加倍补偿。
12: 常言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什么是幸福的婚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幸福的婚姻离不开经济条件的支撑，但良好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幸福婚姻的全部。在婚姻中啊，为了留住对方，试图用欺骗的手段来掩盖真实的生活，或者在忽略自身条件的情况下盲目过度的追求经济条件和物质享受，是对婚姻的态度不够成熟。或许权力和金钱充满诱惑，但是在婚姻面前，无论男女，千万不要忘了两个人是因为爱才要牵手一生的。在考虑婚姻所带来的各种附加值时，需要考虑的还有彼此相爱的幸福感。没有爱的婚姻，靠金钱是守不住的。
1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

0: 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

0: 九里间，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下面时间呢，咱们抓紧时间说说今天这些事儿啊。
2: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
1: 儿。说说今天这些事儿吧哈。说朋友们，这现在啊，这交通如此的发达，车辆如此的多啊，这红绿灯岗啊，那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设置，也是为了我们出行更安全，更这个怎么说呢，便利吧，谈不上，但确实安全，安全了它不就便利了吗？对不对？等红灯啊，是我们所有的司机也好啊，包括坐车的人也好啊，包括行人也好啊，必须得做的啊，必须得遵守的交通规则。按理说，等红灯功夫我开车去，我开窗透透气儿，一点毛病没有啊。可是你说就这么普通的一个举动，等红灯那我开车上透气儿也能飞来横祸，没想到事儿发生了。朋友们，我跟你讲，这玩意儿劲儿真寸的，有时防不胜防啊。哎，你还别不信，下面啊就听凤啊跟你说说刘先生他的这个遭遇，也够点背的了。话说呀，13号这天呢，上午10点来钟，刘先生啊开车到这个东北师范大学2号门的灯岗那块儿啊，当时吧这红灯亮了，行，红灯亮这把车嘎挺稳，等呗。这刘先生啊就搁这等红灯，这工劲儿呢，把车窗先打开，我透个气儿，是不是啊？这车里头开空调还咋的，反正就是闹不登的一种感觉哈，开窗户清凉清凉，冬天来点冷空气儿挺好的。突然嗖一下，哎，就飞进来个烟头呢。你这玩意儿巧巧的，正好就落在这个刘先生放在副驾驶座上这个皮大衣上了。哎妈，等刘先生回过神的时候，看着烟头正搁衣服上冒烟呢，已经被烧了个小窟窿了。这衣裳，这刘先生赶紧把烟头啊就撇出窗外了。朋友，不对呀，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这烟头他也不能是自己从衣服里生出来的，从哪来的呢？从哪飞过来的呢？哎，一瞅一撒嘛，旁边啊也有一辆等红灯的车，一个出租。这烟头子就从这出租车里飞出来的，那不行啊，是不是啊？咱必须得理论理论呢。你这玩意儿，你这把我衣服烧坏了，讲话了一点那什么没有哈？这说两句拉倒了，烧坏你给我赔去。讲话现在当今这个社会，一件皮大衣咋的不得5000-8万的是吧？5000-10万的，差太多了，5000-8万。你说烧窟窿，这衣服基本上就废废了，你赶紧给我赔。什么原因呢？本身是你有错在先呢，得了。刘先生啊，赶紧下车跟这出租车司机就理论啊，你我抓着说。原来啊，是这个出租车上的乘客在抽烟过后，随手把这烟头就扔出车窗外了，没想到一个不小心，他劲儿挺大呀，啪一弹，直接弹到刘先生车里头了。真的，朋友们，这挺难碰着，挺难遇着这么个事儿。事发之后呢，这乘客也说了，愿意对刘先生进行赔偿。可是这刘先生考虑到啊，这衣服这伤口呢窗口也不大，就大度的表示说不再追究了。乘客道歉之后呢，俩人也是握手言和了。哎呀，我这说点啥呢，就这个事儿啊，高低得让他要，我得让他赔。真的，朋友们，不是我说我心眼小，就是首先你把我的东西烧坏了，你这给整坏了，你赔我钱这天经地义。再一个，别说你整不整坏，你往外撇东西那就不对劲儿。在一些个国家，车窗抛物那就是要判刑的，说句那啥的话，就不判刑，你得高额罚款的。为什么说现在有一些个清洁工人啊，就是我们的环卫工人，在马路上会出事故？朋友们，你想啊，那车轮子底下有的时候可能会带点垃圾，但是它能带多远呢？它带不了多远。为什么这个公路上，大马路上像咱世纪大道这老宽，中间还有一些个垃圾呢？一方面有可能是行人撇的，另一方面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一些个这个不咋文明的坐车的人或者开车的人，啪啪车窗抛物吧。你们家如果说这段路是你们家包的，就你们家收拾，你能往外啪啪撇吗？考虑到咱们这个环卫工人的这种辛勤劳动，包括这安全因素在里面吗？这如果说环卫工人在公路上收拾尾声被车刮了碰了，那么每一个车窗抛物的人，你们都是凶手，真的。凤的话说的绝对不为过。另外一方面， 你这也是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体现呢。再说你没瞅着吗？讲话等红灯，车搁那停着呢，明明瞅着旁边有个车，你非得往那撇撇烟头子，谁教你的？那车里不是有那烟灰缸吗？再说了，车里让抽烟吗？现在很多车那车里头那个什么什么点烟器呀、烟灰缸全都撤掉了，不让抽烟，本身那就很危险。无论是司机也好，乘客也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凤跟大伙讲过一个事儿，啥事儿呢？一个司机开好车呢，是个宝马吧，挺好的一个宝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抽烟，就是困了嘛，晚上去疲劳驾驶，有点抽烟抽的这车里头啊，你想就那么一大点个空间，整的乌烟瘴气的哈，完了就那个有点迷糊了。迷糊了之后开车窗完了怎么着，就因为他抽烟把车给撞了，还好撞的不是非常严重，人没啥大事儿，车虽然撞了需要赔点钱，但是好在是人没啥事儿。就这样的一系列的事儿，我觉得都不应该发生，是不是？一系列的错，一错再错，步步错，最后铸成了这么一个错。还好就说白了，人家这个刘先生老刘啊，挺善良的一个哥们儿，不然的话真的该咋地你都必须得赔，那讲话掰着掰着吧，你不服你讲理吧，咱就对不对？再说这要是扔到可燃物上，那不得火灾呼不了啊，不会呼不着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拒绝车窗抛物，这事儿咱客人是别干啊、哦、自己首先身心里得有这个认知，别觉得说这事儿不咋地呢，我撇了能咋的，谁看着了？如果说所有的事儿你要是都做着为别人看的话，那真就没啥意思了。你做给别人看，你又不是演员，说句不好听又没人拍你，你又不是奥斯卡的，你又不是什么影帝影后啥的。我今天嘛，我之前我就看这个，就咱们今天这个事儿的时候哈，包括跟我们那个编辑唠嗑的时候，就是聊天的时候，真的，我就想，我说有些事儿吧，你说咱天天就大风天坐着评啊，这那这也不能叫评吧，就是跟大家唠呗哈。有时候唠不一定对，瞎唠瞎说，有的时候说吧，反正就老百姓嗑，整不了太深。有些事儿真的让我觉得无语，因为啥呢？咱节目不让骂人，要是骂人的话，那感情妥了。那真是有事嗑就往上呗，是不是？因为有些人办的这哪叫人事儿啊，就说下面的事儿。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对不对，给大家讲讲。说这个自从啊复旦大学的一个男生被舍友投毒这么个事儿出现之后，就其实说白了再往前追，马家爵 N 年前大家还记得吧，这么个人，云南大学的，把室友敲死好几个啊，这完了之后就放到柜子里头，挺吓人的啊。就这个事儿当时可以说震惊全国，甚至可以说震惊国内外啊。然后后来很多一系列的这个大学同学一个宿舍这事儿那事儿的哈、啊、反正挺多。发生之后，关于大学舍友的话题呀、啊、一度就热了起来。因为朋友们咱们想啊，为什么说大学舍友跟其他的时候这个关系不一样呢？首先上大学了，孩子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了，起码都得18岁了啊。到了大学之后离父母远了，很少有离父母非常近的啊，离父母都远了，然后呢独自生活了，独自有自己的一个意识了，我干什么事儿我自己能说了算了，是吧？我手里还有点钱了，课业不那么忙了。我们经常说大学就是半拉小社会，哎，过得好与坏全看你自己怎么安排。就是这样的一些事儿之后啊，包括还这个不能叫孩子，大学生们的思想一点成熟之后，哎，自己的观点呢意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哎，就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不少大学生呢在网帖上也发帖哈，调侃舍友说，比如感谢我的舍友不杀之恩呐，什么我的舍友是极品呐，等等等等，其实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对吧？然而对于广州某高校珠海校区的21岁的女生小桃来说，曾经最亲密的舍友也是她的闺蜜，却给她带来了最最意想不到的伤害。朋友说咋的了？这也拿刀砍了，拿药下拿下下下药了，下毒了，咋的了呢？妈还不如拿刀砍呢，下药下毒了呢，咋的呢？他这个舍友曾经自己的好朋友，竟然摇身一变成自己后妈了，后妈。哎呀，说到这个事儿，真是我就挺无语啊。婷婷跟你说一说，说那啥呢？2月12号开始。连续2天晚上啊，小桃啊在网帖上发布了这个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令他愤怒的假事儿。原来啊，说过年期间呢，从回到这个江浙老家过年的小桃偶然间从亲戚那儿知道说和母亲离婚的父亲已经再婚了， 他爸他妈早离婚，就是之前就离了，离了之后可能人说了嘛，我自己也大了，可能父母之间感情确实不和，各自想寻找各自的生活也没所谓啊，无可厚非。可是这倒就 OK 了。后来再仔细打听，他这个后妈呀，竟然是最好的自己的大学的同舍的从宿舍舍友林某，他俩关系还最好，而他这小桃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事儿的人，你说说啊，真的就相当于是啥呢？别人在后面说，哎，你瞅那虎玩意儿啊，他那个姐们儿成他妈他还不知道呢，傻了吧唧一天天的，就后背戳脊梁骨呢，他都不知道呢，多来气，朋友们，这事儿告谁谁谁能得劲儿去。说小桃在帖子当中写到了，说我呀家境比较好，我父亲呢在老家开个厂子，可以说算是当地的土豪。说他呀大学进宿舍头一天是他爸送来的，他爸呢就是那个时候啊认识他这个舍友，俩人啊互相留了手机号码，后来呢他爸爸以感情不和为由，就没过多长时间就逼着跟他妈离婚了。现在呢这个李某就他这个姐们呗，他原来曾经的姐们啊，都怀孕呢好几个月了，马上就生了，自己马上有个弟弟或者妹妹了。哎呦我的妈呀，这真的朋友们，纯牌的，这是就站你对面乐呵的扇你嘴巴子，乐呵往你脑袋上扣屎盆子，哎你接受也得接受，你不接受也得接受，真的多恶心呐。现在啊就他这个曾经的室友现在的后妈正跟他亲爹搁西班牙度假呢，你瞅瞅这小姑娘太有道了啊，这算计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多缺德，真的朋友们，我就哎呀，为了报复啊，这小桃通过网络将原本不应该外扬的家丑是和盘托出，太生气了，太气愤了，而且还公布了小三儿舍友的 QQ 号和号码。因为被父亲抛弃之后呢，他呀这个和母亲呢过这个日子，你想啊，他爸跟他妈俩离婚了，过去来讲呢，你讲话呢吃喝不愁，而且人家是千金呐，对不对？家里啥也不缺，就什么都有啊。完了之后呢，就寻思你来吧，啥我都能自己我都能处理得了。可是自从有了后妈之后，那吃也不知道过去了，穿也不知道过去了，用钱也不知道过去了啊，日子跟原来比那是一落千丈。现在娘俩是相依为命。小桃觉得呀，说自己也还好，这母亲太苦了，是不是？那叫一日夫妻百日恩呐。过去穷钱儿，两口子日子过挺好，有点钱了你就张巴上了，现在就洋巴上了，就开始嘚瑟上了，找个跟自己姑娘一般大，甚至比自己姑娘还学问嫩点的当媳妇儿，你这个当爹的脸往哪儿搞啊？啊，在当地讲话了，这地方都不太大，而且还据说是个土豪，是不是都认识啊？你笑不笑话呢？大牙都掉了。他希望有人能帮他们主持正义。那么小桃所在的学校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儿，对于被指为小三儿的女生，学校负责人表示这只是个个人道德问题，学校不会干涉对于女孩做出处理啊。说到这个事儿啊，我估计收音机前的好多好朋友就觉得，哎呀，这个我们对此事已经达到了无言以对的程度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哈、啊，这纯牌的就是一个厚颜无耻、不要 face 的小三儿啊，就是很多的话不想多说，骂人的话也不想再放到他身上，我怕脏了这张嘴呀、啊。那么说到这样的问题，很多收音机朋友很气愤，说那不行啊，那我这不让别人占便宜了吗？啊，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呀、啊，就行了。你要说我就把他给杀了，那不行，那犯法。你骂他，那显得咱没素质。那咱们怎么从法律的角度维护自己的权益呢？首先律师认为啊，小桃这个所谓报复的做法不妥，哎，就把他 QQ 号啊什么学校啊姓名照片都公布了，不合适。因为每个人呢都有隐私权，即便这个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儿，法律也要保护他的隐私权。再一个，对于小桃的母亲来讲，律师支招说了，说如果他认为离婚的时候在共有财产分割上啊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虽然两个人已经协议离婚了，但是仍然可以另外立案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且一定要将公共财产的名目搞得清清楚楚，并且举证，可以申请再次分割财产，同时还可以申请精神补偿费。啊，无语了，三观尽毁啊，节操碎了一地呀、啊。啊，男的无耻，女的没底线，这女的不怕他以后也被抛弃吗？这真是总有老的那一天，真不知道这个舍友是怎么想的。平时你好我好大家好，俩人在寝室俩亲姐妹相称，回家之后当他 他爸哈，就这那那这的，完了之后小姑娘家家岁数不太大，刚上大三，完了之后怀孕挺个大肚子，还是跟自己爸岁数差不多大的人，完了之后就是知道他爸有钱是土豪，怎么的都来了啊，伤害了这么多人，其实伤的最深的呀是自己的朋友小桃，最后发现呢，伤的最深的是自己。一定是这样，这事儿呢说来说去让我们觉得有点气愤啊。可能有朋友说了，说凤啊，这怎么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多么无耻的人怎么都会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存在呢。其实说到这个事儿，我想到一个笑话啊，突然之间想到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我相信收音机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过，说那个什么，我呀一个男的说我当初对这姐们儿一见钟情，凭直觉我就知道我们之间一定有一种神秘的缘分。就说哎是吗，那你跟他搭话没吗？这男的说当然了，我追得很用心很卖力，最后关头还使出了杀手锏，告诉他我爸是百万富翁。完这边说妥了，那你俩指证你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这小子说可不幸福生活在一起了吗，他现在是我后妈。哎呀行了，啥也不说了，这个无耻之人定有可恨之处啊！行了，就是这种人呐，这种事儿啊，有的时候我们说防不胜防，咋整呢？就生活当中啊，多多小心吧，多多注意吧。真的，现在小狐狸精啊也不少啊，可得加小心啊。说下面这事儿更荒唐啊，这女儿啊，竟然和爸登上记了，亲爸啊，而且还真拿到结婚证了。朋友们，你们说这不成乱伦了吗？咋回事呢？不是那个大家想的那些烂事儿，是没办法的办法啊，都是因为户口给闹的。说成都成华区的林丽想把父亲的户口从老家迁到成都，再办理成都的社保。本来吧设想的倒是挺好的，咱们想了是寻思女儿给爸爸多办点这个好事儿，是不是啊？可是呢父母二人并没有达到这个老人投靠子女入户的条件。那么林丽啊这个当姑娘呢做出了一个很荒唐的决定，说和自己的亲生父亲登记结婚。然而在民政局拿到结婚证的她却并没有如愿，按照规定啊她的父亲还是不能取得成都户口，也没有办法购买成都的社保。那么最近呢林丽又将生父告上法院，请求判令父女俩这个婚姻关系无效，最终呢法院认定二人属于禁止结婚的情形，判决婚姻无效。哎呀朋友们呐，今天这几档的事儿彻彻底底的把我给雷到了。我觉得用咱们节目这个电乐这两个词儿形容真的是挺贴切的，就是太忐忑了啊，怎么什么事儿都有呢啊，有些个道德底线呐、不要突破，突破完了你自己都照镜都得觉得自己恶心，都得把镜子砸了，真的别那样啊，好好做人啊，坦坦荡荡的做事儿好不好。常州武进区一家快餐店的服务员正在忙着用气球等等物品来装饰餐厅。下午3点钟左右，一对年轻的夫妇带了一名6岁左右的小男孩走进餐厅。在就餐过程当中啊，小男孩看到店内的气球非常喜欢，于是啊就拿下一串气球就玩。因为这串气球呢是用来布置拱门的，餐厅的服务员当然不能允许孩子就随便这么拿了，就上前劝阻。小男孩竟然说，不就是气球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爸爸更不乐意了，不但阻拦服务员还破口大骂，把女服务员啊直接就给骂哭了。只剩没说什么好听话啊，这餐厅主管赶紧就出来了，不停的道歉，不停的解释，说先生啊，这是这个我们这个明天哈、活动时候我们装饰用的，这气球啊不能拿走。但是呢这孩子他爸执意要把这气球拿走，而且拒绝买单，还一路想动手。哎呀我天，这给你可狂的，你难霸天呢你啊。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他爸不是来硬的吗，我不交钱了，哎，这个我还非得拿走，你要不让我拿走我就动手啊，我还不买单啊。没想到的是他爸来硬的，他妈这边来软的了啊，或者说来装的了啊。小男孩他妈突然拿出一叠钱，足足10000块钱，说行了，这些10000买单，然后我就买你我家孩子拿的气球了。孩子他妈呀还不停的用手里那叠钱敲打桌面，狂不狂啊。我要是这个他妈的妈，真的，我要是孩子他姥姥，我2个大嘴巴我就上去，给我丢脸，什么玩意儿啊，磕不磕碜，你是摔钱呢还是摔脸呢？自始至终啊，孩子他爸他妈都认为 不过就是个破气球呗，孩子喜欢就拿了呗。你们家那么厉害呢，干脆把这餐厅买下来呗，那么有实力，10000块钱买几个气球算什么本事啊，是不是？干脆把这个楼买下来呗，你想怎么整怎么整，不就是个楼吗，是不是？为了不影响其他乘客的消费，最后呢警察过来了，在警察调解之下，餐厅免去了这一家三口的200多元的餐费，才把他们送走。气死我了，今天晚上的事儿怎么都这么气人呢，为什么给他免单呢，惯出毛病了。只能说这一家真正的不要的典范，如果气球可以随便拿，你干嘛还要掏钱买呢，既然那么牛，拿10000买气球还非得讹人一顿饭吗？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

0: 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说今天这些事儿吧。哎呀我天哪，就是那个我前两天录个广告，这广告是出自哪里呢？就是河东狮吼。河东狮吼有一句非常那个经典的，你必须得只宠我一个，只爱我一个，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就是啥你都得听我的，你别的不好使啊。为啥叫狮吼呢？就形容吧，这媳妇儿厉害。你要说呀，家里要是有个厉害媳妇儿，就嘁哩咔嚓的，啥事都拿起放下，说算那样的。其实有的时候吧，对于大多数的男人来讲，心里他也踏实，有点那个安全感。什么意思呢？家里有啥事媳妇都能摆平哈。但是朋友们，这媳妇要是厉害到隔三差五就跟老公俩动手，就直巴两下子，这也够老爷们喝一壶的呀。这不嘛，头两天萨尔图公安分局啊就处理了这么个家庭暴力。这个家庭暴力听完之后，我保证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少爷们们的嘴呀、张开你就闭不上。哎呦我天哪，真是。这个女人真是给我们女人们长士气，怎么的了呢？听凤跟你说一说，真狠呐、有个女的呢，向萨尔图公安分局就报警了，说呀，自个儿在家里让老公给打了，脸都打出血了。这民警啊，就赶到了益民小区附近，敲开门，开门的呀，正是报警的人。民警一瞅，这女的一打眼50多岁，满脸是血呀，看样子打得不轻啊。不过再往近一闻，这女的怎么一身这酒味儿，这喘气儿都是酒味儿呢？再往里屋走，这老公啊正站在窗台前抽烟呢。这民警进屋之后，这女的开口了，说：“我就是喝了点酒，他就看我不顺眼就打我啊。”完，民警就问他说：“那你为啥喝这些酒啊？”这女的说了：“哎，我喝酒那也是有原因的呀。我这老头对我不好啊，外边还找个小老婆呀，背着我呀，总去找小老婆去约会去呀。”哎，这女的在这边哭诉呢。哎呀妈，那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呀，大筋都湿透透的了。你看那女的这么巴巴的说，她老公站旁边一声不吭，哎，一吭不吭，就在那就抽烟。哎，等那女的说的差不多了，她才开口说：“哎呀，说起打人，哼。”笑了一下，苦笑了一下，说呀，自己根本没动手，他媳妇脸上这血是自个儿整的。不是，这玩意儿真假呀？原来啊，当天他媳妇在家没少喝酒，喝完之后呢就上来酒劲了，一会儿啊又出去说他老爷们儿，说你出去野去了，你找小狐狸精去了。一会儿又说呀，这日子过得没意思了啊。说着说着吧，觉得不过瘾，对他这个丈夫是拳打脚踢。你说朋友们，这男的挨了打，他不回手他也得躲呀，能不躲吗？他躲的时候啊，手就碰到了媳妇的鼻子上，就这么的呀，把他鼻子碰出血了。这见着血了，这媳妇有点懵了，是又哭又嚎的呀，拿起手机就报了警了。话说这个家庭啊当中，这个男的叫李山啊，今年都已经51岁了。为了让他们都冷静冷静哈，这民警一看，这说白了，两口子干仗，这再咋地的，你也不能往死了整，是不是？都整出血了，这是干啥呢？就把他俩都带回公安局去了。带回公安局之后，这李善呢就把自己多年来的遭遇一股脑儿都说出来了。咋的呢？原来呀，他这个媳妇儿啊是个老酒坛子、酒蒙子，那东方讲话了就好喝，那家不是一般二般的好喝呀，可好喝了。7年前爱上喝酒了，不说天天喝也差不多，不喝酒的时候吧，说话办事都就跟个人似的，讲话两杯酒下肚他就不是他了啊，看啥也都不顺眼了，瞅啥也都来气了，也不知道听谁说的，愣说他家这男的外边有人。这酒一喝上就跟大力水手吃了菠菜似的，那浑身劲使不出来呀，没地方使啊，咋整呢？就跟那老头操练操练吧。那、这巴掌撇子呀啥还轻的呢，有钱动家务事呢。去年有一把他媳妇喝多了，看着李山火上来了啊，什么玩意儿啊，你上外边扯这个扯那的啊，弄不动呢，是嫌我傻，就对他老爷们下死手了。结果呀，这直接把李山的肋巴扇子打折一根，手挺黑呀。说当天晚上啊，李山的媳妇儿清醒之后呢，民警找到他再次了解这个情况啊，说这个这时候的话哈、到了这个时候了，这个酒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觉得吧，自己做的也不对，老公这么多年来确实挺不容易的，自己说

0: 那个事儿也没啥根据，也不知道听谁说的。我跟你讲，那过日子呀，像人和人之间相处都是这样，单位是什么的都是这样，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人家两口子过日子，那旁边瞎搅点什么玩意儿呢？对不对？你看着了，人家出去瞎整啊啊！再说了，他家女的啥样你不知道吗？对不对？就有些人吧，就有些家庭不幸福，你得从自个儿身上找原因。你别说你老头有没有外遇，就你天天在家这么喝酒，有几个老爷们能受得了啊？啊，这女的说了，说哎呀。我总有一天我得把酒戒了，我跟我老公俩好好过日子。这民警也感慨了，说呀，在他们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尤其是这个片区民警啊，经常接触咱们老百姓，也处理过家庭暴力的事儿，但是像这样的事儿啊，还头一回碰着。他们也想通过这个事儿给大家伙儿啊提个醒，男男女女们啊，这个都提个醒，啥呢？说日子吧，咱得好好过。真说到碰到那个事儿的时候呢，咱得那个什么，你是不是？你得有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对不对？你得有个好好的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对不对？再不济你也不至于动手打啊。你看看，就是刚才咱说这个老爷们儿叫李山吧，该咋是咋，挺像样的。家里这女人都这样了，还这么体谅啊，也没说别的，还咋的？扒了挑找的，这当媳妇的可别作了。等你老公真张说跟你俩离婚的时候，我看你呀、啊，你也就数米了。你那点本事啊，那点能事啊，我看你呀、啊，也都拿不出来了。都说这个女人呢是母老虎哈、啊，这个有朋友说了，凤啊，看样子这话说的真不假，尤其是听了刚刚这个故事之后啊。不过呢，说白了，女人呢还真应该温柔似水一点，这样啊，那才是真的招人爱呢哈。哎，都说这个老虎凶，但是也得看对谁凶。你要惹到我们女人了，我们当然得厉害了，对不对？这我们下面这个大妈就被贼给惹怒了，两拳就把贼给镇住了，笑趴下了，老实的绿瓜的，一点儿不敢滋了毛了。说48岁的郑女士啊，家住在敦化市丹江街某小区一楼啊。去年的12月末呢，她挂在窗户底下的这个5斤猪肉和一个白头鹅人给偷了，当时她就挺窝火。可是没想到啊，哎呀，这小贼尝着甜头了，最近呢又跑到郑女士她家窗户底下下手去了。妈，这回郑女士可受不了了，我姐果断的出手了，咱来听听她用的第一招。10大招之前不得先喊吗？听风辨气。说事情啊，发生在1月24号的晚上。当时呢，郑女士跟她姑娘、女婿和两个外孙啊，搁家呢。突然就听到窗外头有在噼里啪啦、塑料袋里稀疏那声。要说啊，窗外边塑料袋里啊有一条活鱼，完了呢还有5块冻豆腐。哎呀妈！一说都是过年吃的东西哈。这说我郑姐那身手那才矫捷呢，腰不起腰的就走进窗户了，一把拉开窗户，果然呢，窗外两个男的像叠罗汉似的呀，这上面这个男的正伸手解着冻豆腐这个塑料袋呢。郑女士猛地打开窗户，俩贼连那个蛋那连那袋冻豆腐噼里咔嚓就揣下去了，好像摔够呛。俩人摔倒之后爬起来是仓皇逃跑，郑女士呢则把头啊伸出窗外大骂，直到俩人跑远。那我姐是一般人吗？真是一点不说，就对这俩玩意儿，这祖宗八代啥的都掘出来了，基本上。本寻思这事儿就这么的拉倒了呗，让我都抓上现行了哈。这怎么说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呢，赶紧找个地缝子钻进来吧。没用，没想到又过了5、6分钟啊，刚才那俩贼又回来了。妈呀，其中一个人还捡起地上冻豆腐揣怀里去了，转身就要走。哎呦我天哪，这不骑人脖梗上拉屎了吗？太欺负人了，这也。郑女士于是用了第二招追风逐日，说呀，我郑姐穿上衣服就跟姑娘追出去了，才给你们惯的。哎呀妈呀，老虎不发飙，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呀？我干不死你。由于家里还有俩孩子呢，这女婿衣服又薄，就留在家里看孩子了。哎呀妈，这有个彪悍的老丈母娘，这女婿咋这么面呢？跟着出气呀？万一俩女人让人欺负了啥的呢？这出门之后啊，郑女士也没吱声，一直追着那俩人，追着能有2栋楼之后呢，这郑女士啊上去一下搂住一个人脖子，她闺女呢抓住另外一个人衣服，结果没抓住，让人给跑了。女儿去追那个人去了，郑女士就独自对付这个。这贼呀，转身之后就掐住郑大姐的脖子了，说："你放不放？你放不放开？你不撒手，我整死你行不行？"这贼呀，朋友们，小偷啊，老爷们儿啊，那手上多有劲儿啊，使劲使劲掐着。我郑姐呢喘不上气儿了，一着急，我姐使出第3招，油锤灌顶，咋的呢？哎呀，我姐朝着那个男的脸上哐哐就2拳呐， 这男的脸上遭到重击，松开了手，郑女士仍然是死死抓这男的就不撒呀。你看，就捂着这么半天了哈，这小区里人也听说动静了，拿着手电筒赶紧出来了，看见这郑女士和鼻孔穿血这个小子，经过询问，这邻居赶紧打电话报了警。妥了，进了派出所，进了公安局，你是老实也得老实，不老实也得老实，这存牌抓着现行了，这就是偷盗。别管说你偷的是两块冻豆腐，还是偷的一条鱼，那你说咋的？就你们家过年得吃点荤腥，完了之后还不想花钱，上外面去花了，你咋那么奸呢？啊，真有意思。人家我郑姐讲话了，你想吃鱼就算了，还想吃老娘的豆腐？啊，活够了吧你？凤姐说啥呢？这事儿吧，咱说到这儿，虽然说是当个乐呵似的听的哈，但是吧，实话实说，这玩意儿也挺后怕的。他这个女婿也挺奇葩的了。俩女人出去追贼去了，你当女婿搁家看孩子怎么的？现在这就又回到那个母系氏族社会了吗？老爷们看孩子，女人出去跟人挣钱去。当然也有部分地区是这样的，不过从安全角度来讲，于情于理不应该这么干呢，对不对？也有一种可能是女婿深知丈母娘本领啊，武艺高强啊，是不是就武林高手，完了没去。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俩贼别让他丈母娘再给打死了啥的。咋说呢，就是吧，真要说碰到这样的事儿啊，真要说追，朋友们，女人不要出去追，毕竟这种奇葩的、这种汉子类型的、纯爷们类型的女人还是少数啊。包括有朋友说我拎个棒子出去，你别寻你拎棒子你就是帮你自己呢，万一人家回首咔一棒子搂过来，你不相当于给人提供凶器了吗？对不对？再一个啥呢，这万一要是有同伙呢，人往同伙那块跑，真是把你们给堵住了，那可怎么办呢？这都是一些危险问题。第一时间他女婿啊，就别傻了吧唧在家看孩子呢，带孩子就是不会生啊，这会生的话可妥了，哪也不用去了，赶紧报警啊，等啥呢？危险的事儿大家得注意啊，大家尽量不要去干啊。哎，朋友们，你们记不记得前两天凤姐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个老虎遛老虎的事儿？人家朋友说，哎呦我天哪，这真是霸气外露啊，俺们家出去遛小狗了不地了，这家遛老虎，别人还问呢，你家老虎是不是染出来的？啥狗染出来的？记得吧哈？说前几天在江苏人民公园啊，这个老虎领着老虎出场了，牵着半岁的小老虎逛公园，惊呆了所有的游客。小老虎一看有人给他拍照，还不好意思呢，羞答答的玫瑰，羞答答的老虎躲到了老虎的身后。其实啊，是老虎在陪老虎锻炼身体。我不是在说绕口令，这是真事儿啊。可是朋友们呢？自打这个事儿这新闻出来之后啊，最近呢这老虎过得可没那么威风了。咋的了呢？说前几天别人遛狗他遛老虎的报道在大河报发出之后呢，可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可是啊，在15号的上午，陪老虎锻炼身体的饲养员老虎啊，给大河报记者打电话说你们这新闻哪惹祸了。接到胡先生电话之后呢，大河报记者就马上赶到焦作人民公园，见到了一脸伤心的老虎。原来呀，新闻见报的当天上午，小老虎啊就被焦作市林业局给带走了。这老虎伤心的呀，这吃不下饭，是睡不着觉，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要说这只小老虎啊，归沁阳市一家野生动物园养殖基地所有，目前呢只是和焦作人民公园联合展出。老虎被带走之后送到了焦作森林公园，现在啊，小老虎住在焦作森林公园的一个南北墙透这个装着透明大玻璃的房子。这小老虎啊，生活状态也不是很好，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肚子也瘪瘪的，和先前的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判若两虎啊。朋友们，你想啊，三个多月小老虎，就是还是在这个婴幼儿时期，他还是非常依恋他的这个饲养员的，他跟老虎俩也习惯了。反正、啊、我没养过老虎，但我养过小狗，这性质是一样的。刚出生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给抱回来了，一直你喂它，你养它，它跟你感情深，领不定换个人吧，它受不了。狗是一样，老虎也是一样，人更是一样了。这老虎知道小老虎的近况之后啊，非常着急，他说了：“哎呀，这个老虎吧，不一样，它跟别的老虎不一样。为啥我能遛它呢？它本身它有病，它缺钙呀。每天要不遛遛它，不给它按摩啊，刚会走的小老虎啊，俩后腿是不能够完全康复的。那么老虎照顾小老虎照顾的好好的，有人说了，为啥非得把这小老虎给带走呢？ 焦作是林业局的一个主管，野生动物工作人的这个工作的负责人说了，说呀，老虎对于幼虎的关爱和辛勤付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毕竟老虎还是老虎，它是凶猛的动物，在公共场所遛老虎一旦出现意外，那可是不可想象的啊，也违反国家，严重的违反了国家野生动物保护的有关一些法律啊法规，所以呢现在小老虎暂时由焦作是野生动物救助站管理。这位负责人说了，就公共场所遛老虎的事件，他们已经成立了调查小组，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会向公众发布。妈，这玩意儿惹事儿了，扯不扯呢？你说是动物凶猛，野性难驯，这是咱们都知道的哈，既是先人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善意提醒。那么管理部门能够把公众安全放在第一位是难能可贵的，国家现在这个野生动物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呀，是既尊重动物的野性，更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保护生命自然也是顺应他们的天性啊，提供必要的一些合适的饲养方式。像缺钙的小老虎刚六个月大，学会走路才仨月，需要每天坚持按摩，那现如今呢他就不得不与生下来就在一块的老饲养员分开。那么据专家说呀，很多的动物对于出生后的第一个照顾自己的人或者是动物都有母性的依赖。为什么咱们看那个什么，我前段时间看那个也是一个纪录片，一个动物的，一个豹子把那个猴子妈吃了，把那小猴子他养了，又舔了，又这又那的哈，这是一种母性的依赖。这个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希望哈，保护野生动物和公众安全这两个事儿它本身不是对立的，也不是简单你咔咔嚓一刀砍就解决的，也希望就是大家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能加点智慧哈，在这个天理国法人情包括公众利益的当中找一个最佳的一个契合点，那就完美了，是吧？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嘛，咱们总说那个刚才说了一些事儿，让我们觉得说啊，还有这样人呢啊，还有这样事儿呢，那都不算啥。跟下面这事比起来，那简直太小儿科了。这个事儿非常的骇人听闻呢。说云南有个出生才77天的小婴儿啊，他还没有来得及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就被自己的亲姥爷给杀了。那么一个不谙世事的婴儿为啥会惹来杀身之祸呢？咱们呢来听一听。说2013年的12月10号的下午2点多钟，云南省失踪县的一处农家小院被警察是严密的封锁了起来。院内的角落里啊，有一对痛哭欲绝的年轻夫妇啊，抱着这个小婴儿啊，小孩都已经没有呼吸了，从小孩的口中可以闻到一股刺鼻的农药味儿。这小孩儿这么大点儿，他不可能自个儿吃农药啊！这一个不满百天的男婴，是谁会对这襁褓中的婴儿下此毒手啊？这孩子的妈妈呀，口声声说就是孩子他姥爷陈林杀的。而此时呢，这陈林呢正镇定的在一旁抽烟，这一边是嗷嗷大哭、伤心难过的女儿，一边是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的孩子他姥爷。两组截然相反的场景是多少让人有点疑惑不解。那么可是面对民警的多次问话，陈林却只字不答。随后民警在陈林的房间的木箱当中啊，找到了一瓶打开过的农药瓶。民警把陈林带回派出所，在大量证据面前，陈林最终承认是他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外孙子。陈林说了，说我也是舍不得，可是他爹他妈这样的对我不好，我就拿药喂了小娃了。怎么了呢？原来啊，当天中午陈林一个人在院子里做煤球，吃过午饭的女儿啊就把两个月的儿子哄睡之后呢出去串门去了，一走就2个多小时。这陈林当老爷的有点抱怨，想起女儿对自己的种种不是，一股邪念就涌上心头了，把农药啊滴在小孩嘴里了。哎呦我天，糊涂啊！这案件呢是真相大白了，可是让咱们心里不免有些心酸，也难以想象说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按理说人到老年之后特别愿意看到自己的下一代呀，怎么就对两个月大的亲外孙就下这样的毒手呢？那么随着案件的逐步清晰呀，真相却让人匪夷所思，说引发这场人伦惨剧的根源竟然是积沉了多年的家庭矛盾。这事儿不是现在的事儿啊，还得从20年前说起。说陈燕啊是陈林在20年前抱养的养女。2009年，陈燕呢到墨江打工，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很快就结了婚，生了俩孩子。这夫妻俩人呢一直在墨江生活。为了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呢，陈燕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到老家。女儿姑爷回来之后， 为了解决居住问题，2011年的年初啊，初秋啊，陈林呢是倾尽毕生的储蓄，在公路附近盖了一个新居，一家人有了栖身之所了。可是新房盖起来没两天，这一家人的矛盾也逐渐升级。就这样啊，父女之间在相互猜忌当中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家庭暗战，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好了，朋友们，看时间看点儿，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

0: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两个小朋友说起他们的爸爸，
1: 你爸爸真是个吝啬鬼，他是个鞋匠，可你却穿这样的破旧的鞋子。
2: 哎，你爸爸也一样，他是个牙医，可你的小弟弟却一颗牙都没有。

有个差役押送一个犯罪的和尚到远方去。当天晚上，他们住在一家小客店里，差役才进门就嚷着要喝酒。和尚见差役是一个酒鬼，就买了许多酒给他喝，直到把他灌醉了。然后呢，和尚把差役的头发剃光逃走了。差役酒醒后不见了和尚，急忙搔头一摸，是个光头，大叫道：哎呦，糟糕糟糕糟糕，和尚没有跑，哎，我怎么不见了呢？啊！

0: 一个人偷了人家的汽车。偷车人在法庭上辩解道：“
1: 我是开玩笑的。”
0: 法官问他：“
2: 你把车移动了多远？”“
1: 也就大概20英里。”“
2: 你的玩笑未免开得太远了吧。”

0: 有个女人本来目不识丁，却偏偏爱充文化人儿。有一天，她丈夫约了一个朋友在家里喝酒，喝着喝着，那朋友推杯说
1: ：“不，不喝了，不喝，我这喝多了无益。
0: ”她又看了看他，逗趣儿的说
1: ：“嘿，这酒色不可贪多。
0: ”等送走了朋友，她问丈夫。
2: 刚才他说“酒色不可贪多”，那是什么意思啊？
0: 丈夫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儿的说：“酒就是喝酒，色就是吃饭，意思是喝酒吃饭不可太多啊。”他就牢牢记在心里了。一天，姑家表弟结婚，请他去陪女客。酒席宴前，大家直劝他喝酒。他一看，好啊，有文化的机会到了。他故作姿态的推着酒杯说
2: ：“你们请，你们请，我这人啊，酒不行，色行。”

0: 5岁的杰西卡正在玩，电话响了。是找他妈妈的，杰西卡说：“
1: 我妈妈可能还在洗澡。”你等一下，我去看看哈。
0: 杰西卡伸手关上了热水开关，马上听到浴室传来一声尖叫。他拿起电话说：“
1: 哦，是的，妈妈还在洗澡。”

0: 阿凡提到朋友家做客，主人准备了抓饭、羊肉汤、凉面、油馒头、油卷子，还有各种水果，热情的招待客人们。坐在阿凡提身边的一位客人，一边不停的吃，一边又偷偷的抓起各样的食物往自己的口袋里装。阿凡提什么话也没说，顺手呢提起茶壶，对准那位客人的口袋就倒。
1: 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这可不是你胡闹的地方，阿凡提。
0: 没干什么，就是看见你的口袋吃了那么多的东西，怕它口渴，我只是请他喝口茶嘞。

0: 爸爸问女儿：“
1: 你在学校最喜欢上哪一门功课呀？”“
2: 我最喜欢数学课。”“
1: 哦，是吗？”“
2: 嗯，因为我们数学老师经常请假。”

0: 出租车司机拉了一位外宾。这个外宾想去飞机场，但不会汉语，司机呢又不懂外语，外宾呢只好用手势与这个司机交流，但交流了半天也无法让司机明白他要去的地方。最后外宾只好张开双臂比划飞机的样子，司机恍然大悟，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司机一溜烟的把外宾拉到了目的地，外宾下车一看，哈哈，全聚德烤鸭店。

美国的 Lucy 小姐非常喜欢吃中国菜，她特地来到香港跟陈太太学艺。陈太太教 Lucy 做猪脚、凤爪、鸭掌等菜，并告诉她，只要做得好，任何脚爪都好吃。过了一段时间，露丝的美国朋友来到香港，露丝准备做中国菜给他们吃。她考虑了好几天，终于列出了菜单。最后一道菜的名字是香港脚。

0: 邻居家屡次叫小孩来我家借醋，昨天又来了。
1: 嗯，我家今天吃螃蟹，借点醋行吗？
0: 于是呢，爸爸吩咐小弟弟到邻家去借东西。
2: 我家今天吃醋，借几只螃蟹行吗？

0: 法庭上，被告承认有罪，而陪审团却做出无罪的结论，审判长非常不满。
1: 这是为什么啊？被告已经自己都承认有罪了。
0: 陪审团代表冷静地说：“
2: 审判长，您不了解被告的人，他是家喻户晓的骗子，当地啊，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鬼话。”
0: 于是，被告被释放了。

0: 一天呢，一个人看见了一群肥鸭。他暗自想，
1: 弄两只肥鸭当午饭倒也不错。
0: 于是呢，他就悄悄地走到池塘边，一把抓住了一只鸭子的尾巴。华托

0: 锅了。叫声惊动了其他的鸭子，于是都扇动着翅膀飞走了。这个人非常的懊丧。过了一会儿，他拿出几片面包在池塘里泡泡吃了起来。有人问，哎，您这是干什么呀？
1: 既然不能弄只肥鸭子当午饭，起码我也得整点鸭汤啊。

0: 局长下基层，负责接待工作的办公室主任找到局长秘书，打听领导的口味。
1: 局长很节约，千万甭铺张，三个菜就行了。
0: 主任问：“哎，这哪仨菜啊？”
1: 一是滑头滑脑，二是缩头缩脑，三是没头没脑。
0: 主任听了摸不着头脑，秘书耳语：“
1: 黄鳝、甲鱼、螃蟹呀。”
0: 主任边笑边说：“是不铺张啊。”

0: 有一天，琳琳的妈妈对她说：“
1: 宝贝儿，把你的玩具送给那个没有爸爸的可怜的小男孩，好吗？”
2: 可是，我觉得还是把爸爸送给他更好一些。”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0: 那微风中的歌音，
19: 风从东方来。
21: 嗨，各位，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阿美阿美，王梦玲这位歌手兼音乐人是台湾的民歌时期的重要的一个名字啊，这位著名的创作人，他创作的许多的民谣歌曲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原来呢，他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在1980年代初台湾校园民歌时代，他是一个突出的歌手，在金韵奖里演唱抒情情歌《木棉道》而出名。冰山上的来客是一部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合拍的故事影片，里面有许多美丽的这个冰雪冰山的风光，边塞风光，同时还有好听的雷振邦老师创作的插曲，怀念战友是其中的一首，刀郎版的怀念战友。

刀郎版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怀念战友》。其实我们也知道电影当中的几首插曲呢，都是雷振邦老师的代表作，具有着浓郁的新疆的民歌风，旋律婉转动听，深受喜爱，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可是有谁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雷振邦当时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接到为电影谱曲的任务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艺术家们他们都是讲究一个体验生活，到生活中去。然后为了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几乎是跑遍了许多的这个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还有几个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哨所。因为风雪太大，路况艰难，暂时没有去成。当然有人劝他说不要去了，因为那时候连续发生这个雪崩，非常的危险。可是雷振邦不甘心，执意去。有一天当他们到达哨所，还没有进屋，身后又发生了雪崩，真是让所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想正是他的这种精神，这种执着吧，感动了苍天。于是在这个哨所，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我们的音乐家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听到那歌声里如泣如诉的哀伤和纯真，于是他怀着满腔的激情在创作。所以电影的插曲，这首后来历经半多世纪久唱不衰的怀念战友，包括小花为什么这样红，激情奔涌，一口气就唱作完成了。如今好像挺能很难再听到说哪位音乐家音乐人去采风去体验生活，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提酒章吧，也难怪陷入

0: 京，生活那么快，滚滚车轮，人步伐匆匆，从前慢那样的一种唯美，已经不能说它灭绝了吧，但是很难再寻到它的踪影。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到那些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初那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对，就是那些动听的口口传唱的歌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跟现在的孩子说，哎呀，你们没有耳福，现在没有太多的好歌。是啊，因为那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

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崩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呀，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拒绝内卷，安稳过日子未必就是躺平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再执着于拼命的往上冲，不再盲目的追逐高薪职位晋升，不再把出人头地当成人生唯一目标，比起透支身体换来光鲜的标签，更多人开始向往一份安稳踏实的普通生活。很多人把这种心态简单归结为躺平，其实并不是。这一代人看清了现实，努力很重要，但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够换来预期的回报。在职场里面，内卷无处不在，明明8小时可以做完的工作，却要靠加班来表现态度，明明不是自己的责任，却要被迫接手额外任务，为了攀比不断的透支身体，熬夜焦虑，精神长期紧绷，不少人拼到身心疲惫，换来的却是压力越来越大，身体亮起了红灯。我们不反对奋斗，努力永远没有错，但奋斗不等于无休止的消耗自己。真正的上进不是无底线的内耗，不是拿健康去当筹码换这些名和利。不少年轻人啊，开始重新的定义幸福，不再一味的追求大富大贵，降低过高的

期待接受自己只是普通人，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按时上下班，拥有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下班可以好好吃饭，周末可以休息放松，照顾好身体，存一点积蓄，照顾好家人，这样的日子同样很有价值。我发现这网上啊，总有朋友在说年轻就应该吃苦，但吃苦不等于毫无意义的消耗，吃苦的意义是换取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单纯忍受无休止的委屈与劳累。如果一份工作只消耗你的身体和情绪，却看不到成长，也得不到应有的回报，适当后退并不是懦弱，追求安稳不等于放弃上进，该工作的时候认真做事，该赚钱的时候踏实打拼，但不再被别人的节奏裹挟。别人升职加薪，别人买车买房，不必逼着自己一定要跟上所有人的脚步。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机遇不一样，人生节奏自然各不相同。人生不是一场必须跑赢所有人的竞赛，不是所有人都要登顶，大部分人终究是平凡的普通人。年轻时总想着要向外证明自己，年纪渐长才懂得向内安顿好自己才是最难的功课。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情绪稳定，家人平安，手里面留一点点积蓄，遇到风险的时候有抵御的底气，这已经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当然，选择安稳不代表摆烂，不躺平，不过度的内耗，守住自己的底线，尽自己所能过好每一天，不必活在别人的评价标准里面，按照自己的节奏过日子就是最好的活法。生活呀，有千万种模样，成功从来没有统一的答案，接纳平凡，拒绝无效内耗，也是一种人间清醒。

好嘞，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人到中年越来越不想社交，其实是一个好兆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人到了某个年纪，会越来越不喜欢热闹。以前总觉得朋友多一点好，人脉广一点好，饭局啊多一点好，微信里面好几百个朋友，朋友圈天天有人点赞评论，周末总是有人约你，好像这样才叫做有人缘。可是到了中年呢，慢慢就改变了，不是没有能力社交了，也不是突然变得孤僻了，而是越来越觉得很多人真的没有必要去认识，很多角儿真的没有必要去，很多关系也真的没有必要维持。你会开始呢喜欢一个人待着，喜欢安安静静的吃顿饭，晚上早点回家看看书，散散步，陪陪家人。年轻的时候呢，你怕错过别人啊，到了后来呢，你就会更怕错过自己。这其实呢不是冷漠，而是一个人开始真正的看懂了生活。觉得这个时代呀，最稀缺的东西并不是所谓的人脉，而是懂得安静。人年轻的时候，往往把认识多少人当成了一种能力，可是人到中年才会明白，真正有价值的关系从来不靠数量取胜。一个人通讯录里面可能会有几千个微信好友，不代表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有几个人会愿意站出来。朋友圈天天热热闹闹，也不代表内心真的就很充实。很多所谓的社交，本质上啊，只是彼此交换时间、交换情绪和一些信息。今天一起吃饭，明天一起喝酒，后天呢相互寒暄，看起来认识了很多人，实际上只是把自己的时间切成了无数的碎片。在《道德经》里面啊，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什么意思呢？话太多，欲望就会变多，外界的声音一多，一个人反而会容易失去自己原本的节奏。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从来不是没有朋友，而是每天接触太多太多的人，听到太多的声音，最后连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恐怕都不知道了。所以呢，一个人开始减少社交，往往意味着他开始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这么做呢，并不是不合群，而是不再为了合群委屈自己，不是不愿意与人相处，而是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关系当中。其实真正啊，让人警惕的并不是我们说的啊陌生人，而是那些看起来很正常的人。为什么现在呀，很多朋友越来越重视识人数了呢？因为真正值得警惕的人啊，往往并不会把危险，就像咱们说一个小偷，他不会把坏人两个字写在脑门上是一样的。有很多人呢，在见面的时候表现得客客气气的，说话那叫一个滴水不漏，朋友圈呢也是经营得非常的体面，很得当。可是真正相处久了之后，你才会发现，有的人嘴上讲的是仁义道德，做事情啊却没有丝毫的底线。有的人呢天天在谈格局，遇到利益就翻了脸。有的人呢表面看起来很温和，背地里呢却习惯的算计别人。还有的人一张嘴全都是仁义道德，一到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永远是他自己。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四大名著当中的《西游记》啊，《西游记》里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啊，就是真假难辨，妖怪未必说长得就青面獠牙，反而呢经常会变化成普通人的模样，大家可能想起了这个白骨精哈。
这其实呢是很像咱们现实生活的，真正复杂的人性往往呢就藏在一副正常的外表下面。古人为什么反复的在讲要察人识人？因为看人不能你只看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在利益面前怎么做，在冲突面前怎么做，在没有人监督他的时候他又是怎么做的。一个人的修养不在于他平时说了多少漂亮话，而是在于他有没有边界，有没有分寸，能不能够管住自己的欲望。曾国藩呢讲过一句很值得大家去琢磨的话，他说凡人之情莫不恶掐而喜之。与人与人相处啊，最容易被表面的好话给迷惑了，却往往呢忽略了真正重要的品行。所以呢，人到中年最大的成熟不是认识很多的人，而是越来越有能力去判断什么样的人可以去深交，什么样的人只是适合泛泛之交，什么样的人只能够保持距离。这不是势利，而是有边界感。

0: 有很多朋友啊，一听到少社交，就觉得这是很消极的情绪，是封闭，是不太合群。其实并不是这样啊，真正的减少社交，从来不是把自己关起来，而是开始筛选。该见的人还是要见的，该帮的忙一定是要帮的，该维系的关系要认真的维系。但是那些让你长期感到焦虑、内耗、猜忌、愤怒的人和关系，就慢慢的退出自己的生活。因为人的精力和时间啊，真的是有限的。你把时间献给了无效社交，就很难把时间留给阅读、工作、身体、家庭和真正重要的人。你每天听别人啊议论别人、评价别人、抱怨别人，就容易慢慢的活进别人的世界当中。可你真正需要经营的，其实只有自己的这一生啊。古人讲的很好，叫君子和而不同。真正成熟的人，不是见谁都合得来，而是即便别人和自己不同，也知道保持分寸，可以尊重但不必亲近，可以理解但不必认同，可以微笑寒暄但不必掏心掏肺。很多人的一些关系啊，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永远来定义，有些关系走到了某一个阶段，自然就会淡下来，这也是一种正常的人生状态。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本身就是一门值得我们去琢磨的学问啊。那为什么说人越成熟就越喜欢独处呢？因为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往往就是从听自己的声音开始。年轻时的我们呢，太容易被外界所影响了。别人说这个很好，你也觉得很好；别人说，哎，那个人呢，一定要去深交，你就去交往他；别人说一定要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你就拼命的经营人脉；别人说一定要热闹，你就害怕了孤独。可是活到了一定的年纪，才发现很多人生答案并不在人群当中，而是在独处的时候慢慢想明白的。你需要安静下来，重新的认识自己，想想自己真正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也许你会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不是饭局不断，而是一间安静的房子，不是认识很多人，而是身边有几个值得信任的人，不是天天热热闹闹，而是晚上回家时心里面是踏实的。在《菜根谭》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静中静非真静，远处静得来才是性天之真静。真正的安静啊，不是躲在深山老林里面，而是在喧闹的世界当中依然有自己的定力，这才是一个成年人最难得的能力啊。大家呢可以处在人群之中，却不被人群牵着走，可以听见很多声音，却知道哪些是值得听的，哪些是可以不听的，可以认识很多人，却不让每个人都进入自己的生活，这就叫做清醒啊。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长期和什么样的人相处，多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一个人天天去抱怨，你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很容易会变得悲观；天天和算计的人打交道，容易变得敏感；天天陷在八卦和是非当中，自己的心也会越来越浮躁。人与人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影响，你接触什么样的人，听什么样的话，进入什么样的圈子，时间久了就会慢慢塑造你的脾气、判断和选择。所以呢，所谓躲人，真正躲的不是人，而是躲开那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必要的欲望、不必要的是非，以及那些会不断消耗你的关系。少见一个消耗你的人，有时候就是给自己多留了一点力气；少参加一场无意义的饭局，有时候就是给自己多争取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少听一些杂音，有时候就是让自己更加接近真正的自己。这也是为什么人到了中年，越来越愿意做减法，不是没有能力拥有更多，而是终于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留下的。
1: 君不见，君兮无偏。
0: 我越来越觉得，如果说人生到了后半场， 真正幸福的状态不是门庭若市，而是内心安定，家里有灯，有烟火气，身边有值得信任的人，手里边有自己的事情，心里有自己的方向。你不需要认识许多人，也不需要去讨好许多人。有人喜欢你就珍惜，有人误解你也不必事事解释，有人离开你也不必拼命的挽留。人与人的缘分本来就是有聚有散。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守住自己的心。在《论语》当中啊，有讲到叫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真正成熟的人不是看谁都顺眼，而是越来越知道自己该靠近什么，远离什么。到了最后，你会发现一个人最大的清醒不是看透多少人，而是看清自己应该把时间和真心交给谁。所以呢，越来越不想社交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当你不再逢场作戏，不再勉强合群，不再为了所谓的人脉消耗自己，恰恰说明你开始尊重自己的生命了。人到中年，宁可安静一点，清醒一点，简单一点。因为真正的福气从来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身边留下来的每一个人都不是来消耗你的。当你开始远离喧嚣，不是因为你厌倦了这个世界，而是因为你终于明白，余生很贵，真心很贵，时间更很贵。能够留住清静是福，能够远离是非也是福，能够守住自己更是一个人后半生最大的福气。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脚风小老弟。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说一个家庭没有酒局儿，没有社交，也少走亲戚，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呢，人在年轻的时候啊，总是以为说一个家庭呢要兴旺，那就得门庭若市，朋友遍天下，逢年过节呢饭局不断，亲戚之间呢走动频繁，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够证明这家人混得很好，人缘不错。若是谁家长期冷冷清清的，就会觉得这家人怎么没有朋友啊，或者是日子要过得不怎么样。可是经历的多了呢，才渐渐的明白，一个家庭没有酒局，没有社交，也很少走亲戚，只能够说明一个问题，是这家人呢把日子过明白了，把日子从外面收了回来，过成了属于自己的。这么做呢，并不是孤僻，也不是落魄了，更不是人缘差，而是他们看清楚了人情世故的本质，主动选择了清静、边界和内在的丰盈。一个家庭没有社交啊，说明他们不再用热闹来证明自己生活得很好，这是呢第一个层面，也是最通透的一层了。很多人特别害怕冷清，是因为心里面没有底儿，总想呢靠着饭局来撑一撑场面，靠社交来找一下存在感，靠亲戚的走动来证明自己其实混得还不错。可是大家仔细一看啊，那些天天赶场子的人，家里面往往是一团糟，夫妻没有什么话可以聊的，孩子好像也没有照顾得那么好，钱呢也没有攒下多少，热闹都是给别人看的，日子却是自己过的。而一个家庭没有酒局，没有社交，少走亲戚，恰恰说明他们不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他们把时间省下来，陪家人好好吃顿饭，陪孩子读一本书，陪老伴儿散散步，他们也不再为了面子去应酬，不再为了合群去凑热闹。来看一个网友的分享，说他呢认识一位长辈，家里面从来就不请客，他也不是很喜欢去串门，可是他的日子呢过得特别的稳，夫妻很和睦，孩子也很出息，手里头有余钱。有人就问说，为什么不和亲戚朋友多走动走动呢？他说呀，哎，我能够理解你们觉得我好像很孤僻，但是我的时间呀要留给那些值得的人。这句话呀听起来好像很平常，却是一个家庭最深情的清醒。饭局再多倒是不如家里的一碗热汤，朋友再广不如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把日子过明白的家庭是不需要外人再来撑场面的。一个家庭不社交啊，也说明了他们有不求人的底气，不靠关系活着，这是第二个层面，也是最硬气的一层了。啊，为什么说很多人害怕没有社交，不敢断掉社交？因为他们的潜意识里面呢是缺乏安全感的，总想着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嘛，遇到事情总想找关系，求人帮个忙，孩子上学呀，咱也找找关系，看病找找关系，办事也托个人情，把大量的精力时间花在了维护关系上，却忘了提升自己。而一个长期不社交的家庭，往往拥有强大的内核，他们不需要去攀附谁，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最坚实的靠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庭有充足的财富积累，有健康的身体来作为支撑，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遇到事儿，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咱们应该找谁帮忙，谁能够帮上忙呢，而是自己怎么才能够解决。还有网友说呀，说我认识一位阿姨，她呀家里面就是从来都不求人，孩子上学靠自己的能力去考，生病住院自己挂号，遇到难处自己想办法。她说，我理解这人情社会是需要靠关系，但是我的底气也是我自己攒出来的。这句话背后啊，是一个家最硬的风骨。不求人不代表没有人脉，是不需要靠人脉来活着。你越是不求人，就越有人愿意来帮助你，你越靠自己，路走的就越稳当。第
三个层面也是最有智慧的一层了。很多朋友不太敢断掉社交，是因为怕得罪人，怕被说不合群，怕关系断了以后不好见面。可是你仔细想一想，那些所谓的人情往来，有多少是真心的呢？有多少是攀比，是是非，是消耗？亲戚聚在一起，比什么呢？咱们比比收入吧，比比孩子的成绩，比比谁的排场，稍有不慎就会伤了彼此之间的和气。朋友吃顿饭，喝到烂醉，可能说了一些违心的话，第二天头痛欲裂，正事是一件没做成，这些关系不断，那就是负担，断了才是一种解脱啊。而一个家庭啊，他没有酒局，没有社交，少走亲戚，往往是主动选择了断舍离。他们断掉了无意义的饭局，舍弃了消耗人的亲戚，搬开了搬弄是非的圈子。他们不是不会社交，是不想再拿自己的精力去为那些不值得的人。第四个层面，一个家庭没有社交，是因为他们的精力收回来了。一个家庭啊，把时间花在哪里，结果呢就会长在哪里。花在饭局上，收获的那就是酒肉朋友；花在攀比上，收获的就是焦虑怨气；花在亲戚的是非上，收获的那一定是鸡飞狗跳。而把时间收回来，花在家人身上，收获的就是安稳。夫妻之间一起做顿饭，一起散散步，聊聊天，这感情就越来越好，孩子也会得到陪伴，内心有安全感，学习也会变得自律自觉，老人得到照顾，晚年会有依靠，这个家就会像一棵树一样，根呢越扎越深，叶子就越来越茂盛。一个家庭没有酒局，没有社交，也很少走亲戚，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活明白了，把日子从外面收了回来，过成了自己的，不再用热闹证明自己，有了不求人的底气，主动选择了断舍离，把精力收回了家里面，日子越过越稳。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冷清，其实是清醒；看起来是失去，其实是得到。他们失去了无效的社交，得到了真正的安宁；失去了表面的热闹，得到了内在的丰盈。真正的兴旺，从来不是门庭若市、高朋满座，而是把自己这个小家庭安顿得很清静、笃定，有底气，不攀比，不炫耀，也不迎合。把时间呢多留给家人，把精力留给自己，把日子呢过得热气腾腾，家安人心安，家和万事兴。愿我们呢都能够关起门来，过好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断崖式退群，成年人的体面是不打扰啊。发现这几年啊，身边悄悄退群的人越来越多了，退的呢还不是普通的群，有的是同学群、家族群、老同事群，那些曾经热闹的不行的地方，不问原因、不打招呼、悄无声息的就退群了。有人呢管这叫断崖式退群，听起来很绝情，其实恰恰相反，成年人的世界里，沉默往往比争吵更体面。选择离开，很多时候不是不在乎，而是太在乎了，才不想让彼此难堪。咱们先来说一说啊，退群的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其实很简单，有些关系留着也许是负担，退掉了才是解脱。同学群里面天天刷屏的是拼多多砍价的链接、投票点赞，谁家孩子又得了奖；家族群里面呢，转发的都是各种养生偏方和来路不明的大新闻，想说话你也插不上嘴，想退群呢又怕亲戚说你的闲话。有一天终于想通了，说这辈子我到底在为谁活着呢？难道是为了那些一年都见不上一面的人，把自己憋屈成这样，真正值得吗？张爱玲晚年在美国呀，几乎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往来，不接电话，不见客人，连住处都搬的没有人知道。人觉得她变得很孤僻，可是她自己说，这是她一生当中最好的时光，在没有人与人接，就是接触的一个场合，她充满了生命的欢愉。由此可以看出啊，真正活得明白的人早就懂得，热闹啊是别人的，清静是自己的。退群呢，不过是把这句话活出来了而已。很多人在退群之前会纠结半天，退完那一刻会长长的舒一口气，那种轻松只有试过的人才知道。有一个词叫做社交断舍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是把所有的关系都扔掉，而是把那些消耗你的、让你感觉到不自在的，一样一样的清理出去。房间需要打扫，心里面的空间也是需要打扫的，留着干净的圈子，比留着热闹的空壳重要的多呀。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退群的话会不会伤害我们的感情呢？其实让你犹豫的从来不是群里的那点热闹，而是你怕别人觉得你不太合群。可是你想过没有，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一个群就和你断了联系，想找你的人退了群，他也一样可以找到你，不想找你的人，你在不在群里面其实都不重要。网上啊，有一个网友讲过自己的故事，他把家族群给退了，一开始呢也是很害怕，怕亲戚呢说他

是白眼狼。结果呢，过了一个月，一个表哥私信他，问他最近怎么没消息了，还约他吃饭。他这才发现，真正关心他的人根本不在乎他在不在那个群里面。他说了一句话，特别的戳人，说我在这个群里面待了5年，没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退了群，反倒是有人来找我了。这句话呀，估计戳中了不少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人群当中，其实只是在一个数字里面，群里面几十、几百人，真正能够说上话的，一只手都是可以数过来的。剩下的那些，与其说是熟人，不如说是点赞之交，连点赞都越来越少了。这断崖式退群呢，不是把关系一刀切断，而是把那些很虚假的啊耗人的东西轻轻的放下，不解释、不抱怨、不打扰，这是成年人能给彼此的最后体面。有些告别不需要仪式感，轻轻的走开，就像是没有来过一样，反而能够留住曾经的那些美好的记忆。这些年呀，我也越来越觉得，真正的朋友从来不在群里面，群里的热闹九成是在表演，群外的惦记才是真东西。你看那些感情好的朋友，平时啊几乎不聊天，逢年过节发个祝福，遇到难处一个电话，比在群里面刷100条哈哈哈都要管用。关系啊，这个东西从来不是靠群聊维系的，而是靠人心维系的。前阵子有一个新闻也挺让人感慨的，有一个老人家晚年独居，很少出门，也不怎么参加老同事的聚会。可每年清明都有几个老同事专门去他的坟前坐一坐，陪他呀抽根烟、说说话。人走了，关系还在，这种感情跟退不退群一点关系都没有。反过来，有些人一辈子混在各种的群里面，饭局儿、酒局儿是一场不落。酒呢，一杯也不少，可真是遇到事儿了以后，翻遍了通讯录，找不到一个能开口能帮他的人。这个群呢，是一个工具，它不是家。把家安在群里的人，注定是孤独的；把朋友放在心里的人，走到哪儿都不孤单。说到底，人这一生认识的人会越来越多，可是真正能够留在生命里的也就那么几个。与其在100个群里面当背景板，不如在几个人的心里面去当主角。那些热闹看看就好，那些关系掂量清楚就行。把心收回来，放在值得的地方，比什么都强。如果说您也动了退群的念头，不需要太纠结啊，给自己3句话。第一句话，你的时间和精力值得花在真正重要的人身上。那些一年说不上3句话的群，退100个都不值得心疼。第二句话，真正爱你的人会来找你，不用怕退了群就会失去谁，那本来可能也不属于你。第三句话，人这一辈子最难的是做自己，合群是本能，敢不合群，那才是真正的本事。退群不是逃跑，而是选择，选择把有限的心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人，选择让自己舒服一点、体面一点、自在一点。其实回头想想，那些年我们留在群里面，图的不过就是"人在"这2个字，好像只要还在群里面，就还和那段岁月是连接着。可真倒是退了之后才发现，那段岁月它早就过去了，我们舍不得的只是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人总要学会和过去告别，告别不是背叛，是往前走，把旧的放下，新的才会进来，把吵的关了，静的才会回来。成年人的世界，最好的关系是彼此不打扰，最好的告别就是悄悄的离开。这并不是冷漠，而是在看淡看开之后，依然选择温柔。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2: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

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啦，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薛之谦演唱的《演员》。

演员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2015年5月20日发行的专辑《绅士》和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当中。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是薛之谦在经历了感情挫折后的心路历程。歌词当中频繁地出现"演员"、"剧本"、"导演"等词汇，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映射。薛之谦通过这首歌曲展示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反思，呼吁大家面对生活时要回归简单，千万不要过于复杂化。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薛之谦演唱的《天外来物》。

天外来物这首歌曲啊，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他像是一个来自天外的访客，带着无尽的真诚与期待，追逐着心中的爱人。歌词当中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深情，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无法言说的心事。这种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不仅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力量，也引发了听众的共鸣。总之，天外来物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个关于爱情的动人故事。薛之谦通过这首歌曲，成功地将爱情当中的美好与无奈表达得深刻而又动人。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薛之谦演唱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首歌曲的听觉氛围就像是一个人在深夜眺望一片深蓝色的海洋，视野的尽头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但实则海面下都是暗潮汹涌，蕴藏着情感的漩涡。歌曲的音符缓缓揭开了一段尘封的爱情故事的序幕，让人看见更广阔视角的成熟男人的内心风景。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薛之谦演唱的像风一样。

像风一样这首歌曲表达了大家向往自由的心态，希望像风一样能够不受任何的束缚，自由的飞翔，自己有广阔的胸怀，能够包容万物，拥有高远的理想和追求。这首歌曲啊，它也表达了薛之谦的态度，他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就好，希望自己能够像风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薛之谦演唱的《野心》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份好心情。

0: 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炒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7: 我是开面粉厂的，
6: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9: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少林寺位于中国的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功夫强调长期静心修炼，在中国有着牢固的根基，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使它成为禅宗圣地。据说少林寺是功夫的诞生地，虽然有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即使中国功夫并不起源于少林寺，但事实上，功夫和佛教的首次融合确实发生在这里。这种融合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前，并且对今天功夫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现在，尽管有许多年轻人到少林寺是专门学习功夫的，但也有许多人是专门来学佛教的。事实上，在少林寺，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几个世纪以来，功夫和佛教的奇妙结合，使少林寺造就了历代功夫大师，并流传有无数个传说。少林寺由魏孝文帝建造于公元495年。孝文帝是一位新宗教信仰的支持者，他下令建造少林寺，目的是让印度僧人沙门跋陀在中国传教。跋陀是一名早期的传教士，他自印度来到中国传播佛教，备受孝文帝的青睐。少林寺位于登封县西北，建造在沿着嵩山山脉的少室山脚下，据说因它与山东北部接壤而命名，故寺庙称少林，意思是少山的森林。跋陀是第一位寺院的大主持，直至终生。他翻译了婆罗门经典中的真言，而且在寺庙中传授佛经。据说跋陀热衷于中国功夫，而且吸收了有功夫绝技的人为门徒。跋陀有几位杰出的门徒，其中有一名叫慧光。跋陀是在旅行到洛阳附近时遇到慧光的。
20: 他走过时注意到一个男孩正在踢毽子，这对大多数中国孩子来说是很寻常的，通常在身体前方踢，而这个孩子却在自己的身后踢，这是较难的技巧。僧人注意到这位男孩踢毽子500次而没有落地，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个男孩正在做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动作，站在高高的石院墙上向下俯瞰，如果失去了平衡，男孩就会掉下去。跋陀被这个男孩的专注和胆量所感动，他设法接近这男孩，男孩也完全被他吸引住了。后来经父母同意，他跟随僧人跋陀来到寺庙，以后跋陀给男孩取法名叫慧光。据说慧光成为僧人之前就身怀特技，他被人们认为是功夫引进少林寺课程的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与沙门跋陀在一起修炼，并翻译和编写了许多佛经中有关释迦牟尼原话的注释，被认为是佛经学派的创始人。僧稠是受沙门跋陀赏识的另一位弟子，僧稠成长在河南省安阳县，他28岁时发誓成为一名佛教僧侣。跋陀收他为弟子不久，他的聪明才智和惊人的记忆力为世人所知，哪怕最枯燥的经文他只要读一遍就能理解和背诵。僧稠体魄非常强壮，据说他精通功夫，喜欢摔跤，常在假日和节日期间为参观寺庙的人表演，据说没一人能打败他。为了娱乐，他爬上房间至少离地面12英尺的主梁上，然后从这条梁上跳到另一条，两根梁之间的距离至少10英尺。他也喜欢以神奇的速度敏捷地在高墙上行走。传说有一次旅行途中，僧稠越过王屋山，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独自一人在山中修炼，忽然听见一声雷鸣般的吼叫和巨大的震岩声发自附近的山林里。僧稠忙出来查看，原来两只老虎正在生死搏斗。不等这两只凶猛的野兽互相伤害，因为出家人发过誓不伤害任何生灵，僧稠忙上前冲去，抡起沉重的大铁杖将两只野兽分开，大吼着恐吓着这两只凶悍的动物，两只老虎被驱散了。僧稠在佛教中的成就也为世人所瞩目。在公元552年，文宣帝为他建造了一座寺庙，坐落在龙山南坡上，也就是安阳的西北部。在这里，僧稠编辑了2部佛经。
2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0: 中国佛教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是天竺国佛教禅宗第27代祖师般若多罗的嫡传弟子。有一天，达摩问师父般若多罗大师，我得法以后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传法？般若多罗回答说，去震旦。达摩遵照师父嘱托，东行来到今中国，首先在南朝都城金陵觐见了梁武帝萧衍。在会见期间，皇帝说，我已经建造了许多寺庙和宝塔，并且修复了更多的寺庙和宝塔。我把我的许多宝藏给了上哈。上哈是指与佛教僧侣有着兄弟般的关系的人，而且为主

0: 主要寺庙提供了大量土地，我尽了一切努力，我能得到什么呢？达摩注视着皇帝，答道：“陛下，虽然您尽了所有的努力，可是您一点儿也没有获得功德。”皇帝被激怒了，驱逐了达摩。达摩在南方并不受欢迎，只好渡江北上到魏都洛阳。走到长江岸边，看江面宽阔，水深流急，没有船只，正愁着没法渡河呢。见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位老婆，身边放着一捆芦苇。达摩上前施礼问道：“老人家，您是准备用这捆芦苇渡江吗？”老婆抬起头来看看，见来者态度十分诚恳，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达摩心想，一个年迈老人可以踩苇过江，我何不能呢？于是便恭恭敬敬的请求说："老人家，请赐一苇渡我过江。"老婆仍然没有说话，顺手抽出一根芦苇递给达摩。达摩双手接过，告别老人。来到江边，把芦苇往江面上一放，轻轻踏上芦苇，顺顺当当过了长江。再说，当时北魏都城洛阳龙门香山寺有个和尚名叫神光，听说天竺国高僧菩提达摩在南朝都城金陵弘扬大乘禅法，便前去会晤。来到金陵一打听，达摩已经渡江北上。没有停脚，就在后边紧迫。来到江边时，看见达摩正脚踩一根芦苇过江，而且平平安安登上对岸。再一看，见一位老婆坐在江边，身边放着一捆芦苇，心想，达摩一定是用老婆的芦苇渡过江去的。于是急急忙忙跑到老婆的身边，不请求主人的允许，抱起一捆芦苇跑到江边，扔在水里，打了个箭步，猛地跳上围捆。芦苇不仅不向前进，反而连打几个波浪，把神光掀入江中。神光喝了几口水，好在江边水浅，没有生命危险。神光浑身湿透，涉水上岸，又走到老婆跟前，问道："前边那人用一根芦苇渡过江去，而我拿你一捆芦苇，为什么险些命丧江中啊？"老婆说："那人是以礼化取，我当然应该渡他过江。你是无理抢要，我怎能无缘助你呢？"神光自知失礼，连忙向老人道歉说："老人家，方才我是急于追赶那人，忙中失礼，冒犯施主，请老人家原谅，渡我过江。"老婆见神光有了转变，遂答应施苇相助。神光一扭头，不知老人去向。就在这时，江面风起。漂浮在江面上的芦苇捆又慢慢的荡回到江边。神光望着老人原来坐的位置，深施一礼说："多谢施主指点，小僧去也。"说罢，慢慢登上芦苇捆，过了长江。当他登上长江北岸时，暗暗自愧的想："唉，我实在不如人家呀。"神光心悦诚服，紧步赶上达摩，合十施礼请求说："请圣僧到嵩山少林寺弘扬大法。"达摩跟神光来到魏都洛阳，不久又来到嵩山，一看这里山清水秀，就在五乳峰的山洞中落寂面壁，一坐就是9年。这也就是少林寺最为传神的达摩面壁。几经流浪，达摩到达了少林寺。他为着半隐半现的处于山脚下密林深处的小寺庙所吸引， 并决定留在这里，因为修炼的最好地方是与外界隔绝。僧人需要安静的地方，不久，他便在庙后面山坡上的四分之三处发现了一个小山洞。这个石洞高宽不过三米，长度约有两丈。方方的洞门正好向阳敞开，冬暖夏凉，空气清爽。洞前有一块紧凑的小草坪，周围浓荫蔽日，不见天空，真是此地无盛夏，空山听鸟鸣。达摩来到少林寺后，就把这个天然石洞作为他修行坐禅的地方。相传达摩在这个石洞里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不说法，不持律，默然终日面朝壁，双眼蔽日，五心朝天，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在思想深处苦心练磨。洞内静若无人，万籁俱寂。入定后，连飞鸟都不知道这里有人，竟在达摩的肩膀上筑起巢穴来了。什么叫做入定呢？入定是指坐禅做到一定程度，思想高度集中，排除了一切恶念、邪念、亲念，外界的一切对他没有干扰，这是形容高僧修禅的高度造诣。一年夏天，达摩发现自己刚坐下修炼不久，便不知不觉地打瞌睡。他被自己的惰性激怒了，并且认识到打瞌睡是绝不会达到佛教的终极境界的。于是他用刀割断了自己的眼皮，扔出山洞。此后不久，一个很小的达摩眼皮落地的地方长出一颗茶树芽。后来僧人的弟子们发现了这棵茶树，茶叶经过调制，帮助僧侣们在长期的修炼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自此以后，茶叶就成了修炼厅里必不可少的物品。达摩在山洞里待了九年，直到达到佛教之终极。当达摩离开山洞，开始传授禅宗时，弟子们发现他坐禅面对的那块石头上竟留下了一个达摩面壁姿态的形象，衣锦之纹隐约可见，宛如幅淡色的水墨画像。人们把这块石头称为达摩面壁影石，把这个天然石洞称之为达摩面壁洞，直至今日遗址犹存。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传说有一年冬天，达摩独自一人在山洞里修行，一位名叫神光的年轻人出现在他的洞口。神光研究道教已有数年，他听说达摩慕名而来，决定成为他的门徒。神光站在洞外，在莫西深的积雪里忍耐多时，等待达摩完成修炼。达摩开定了，他走到洞口，看到神光在雪地里站着。达摩问道：“你站在雪地里干什么？”神光答道：“向佛祖求法。”当达摩知道神光与道教有长期的联系，便有所考虑。他怀疑这位年轻人心不诚，仅仅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见识而来。为了试探神光的诚意，他沉思片刻道：“要我给你传法，除非天降红雪。”神光解意，他意识到这是圣僧指点他禅悟的秘奥。毫不犹豫地抽出随身携带的戒刀，向左臂放去。只听咔嚓一声，一只冻僵了的胳膊落在地上，鲜血飞溅，染红了地下的积雪和神光的衣衫。谁知这虔诚的刀声穿云拨雾，

飞报西天，惊动佛祖如来，随手脱下袈裟抛向东土。霎时整个少林红光笼罩，彩霞四射，鹅毛似的大雪片被鲜血映得通红，纷扬而来。神光放下手里的戒刀，弯腰拿起鲜血淋淋的左臂，围绕达摩亭转了一圈，仍矗立于红雪之中。亭周围的积雪也被染成红的。此情此景，达摩看得一清二楚。他感到神光信仰禅宗，态度虔诚，于是同意收神光为弟子，并为年轻人包扎了伤口。他给自己的新弟子取名叫慧可。慧可断臂以后，表现出高度的刚毅。他忍受着强烈的伤痕，双膝跪在雪里，用仅有的右手恭敬地接了法，后礼拜谢而退。至此，慧可就接替了达摩，成为少林寺禅宗的第二代，称之为二祖。达摩在临终前将自己的袈裟和斋碗传给慧可，使他成为中国禅宗二祖。达摩从山洞里出来以后，向僧侣们传授禅宗。僧侣们每天长途跋涉，带着自己的事物来到他的山洞。然而，达摩注意观察，发现他们学习新知识所取得的成绩很微小。他们的身体保持不住长时间修炼的僵硬状态，肢体是软的，并且已有许多僧人由于每天长时间盘腿而坐，产生了血液循环问题。有些僧人体力不支，坐下修行一会儿就感到困倦了。达摩认识到他们需要各种功夫，也克服长期打坐而带来的影响。达摩利用自己作为印度贵族所受的教育，根据瑜伽学研究了一系列的功夫。这些功夫能够增加体内循环能量，提神和放松筋骨，而且强身健体。后来，这些功夫被书中称为古典机体变化学。的确，把功夫训练作为寺庙的主要课程，似乎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但历史表明，在当时对僧人来说，寺院功夫项目要比佛教的说教更重要。另外，还有许多传奇的少林故事流传到今天。诸如许多人曾听说过寺庙下边地下室里装满了木板制的自动器。传说年轻僧人在结束训练时，必须忍受最后一项关于近距离搏斗时胆量的测试。他被引导到装满木头人的地下迷宫，然后安全门被密封在身后。当他战胜所有的在路上的木人时，便有希望找到出路。一旦从地下迷宫里，从他的机械军队里解放出来，这位僧人就可以自由地去旅行，传授武艺。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地下室的存在，但许多人仍然坚信，他们可能被埋在寺庙底下。这些是事实还是虚构，有待后人评说。无论这些传说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的故事，都为古老的少林寺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这些充满浓郁传奇色彩的古老的传说，就这样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了灰，以为长大自己

0: 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28: 请不要饮用自来
21: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1: 请带走。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么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宁波，有一个大姐啊，在奔驰 4S 店买了一辆 GLC 260。哎呀，这奔驰我是真喜欢，但是只能想想了。本来说买个这个奔驰车吧，挺开心，挺好的一件事，但是这辆车呢，却不怎么省心了。说这个石女士啊，在当地的一家奔驰 4S 店提了一台 GLC 260，开着开着呢，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了。咋回事呢？说这辆车呢，正常行驶的时候吧，没什么可挑剔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是一熄火，把车锁在那儿，这个车窗呢，就会莫名其妙的自己就降下来了。哎呦我，那要是这雨天的话，这车不遭殃了吗？是吧？大家想一想，这下雨天，这大姐刚停完车，人走了，这车窗一会儿，四个车窗，你天窗不能打开吧？有朋友可能说了，这可能是偶发故障吧？会不会是你碰到那个汽车遥控器了，它自己就降下来了呢？并不是，这辆车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出现这个故障呢，得有几十次了啊。最夸张的一次是有一次呀，是出去这个办一些业务，回来之后发现四扇车窗连带着天窗全都打开了。哎呦我，你还真让我说着了吧？那车里面的包呢和随身物品直接就暴露在外面，好在是没有遇到雨天，也没丢东西，不然这损失可大了呀。为了找到这个故障的根源，这个大姐呢跑了好多趟 4S 店，工作人员呢也是一番折腾。哎呀，这跟这查是电路的事儿，还是这个按键的事儿？这车门这哪限速哪事儿？这太整不明白。后来呢，厂家那边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说要在车上装一个数据记录仪，接连记录三个月的车辆运行的数据。说等这个故障呢触发的时候，就能够抓到对应的异常情况，咱们顺藤摸瓜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大姐说这样行吗？那实在不行，那你们就安一个这个记录器呗。这 4S 店呢同时也拿出来了配套协议，让石女士呢就是有点蒙圈，没太看懂这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呢大概写着说，要是到了约定时间，车主呢没有配合把这个记录仪拆下来，就得赔厂家30000块钱。哎呦，我这个仪器咱说这么贵吗？这大姐呢是怎么也没想明白，你说明明是你们这个 4S 店卖的车本身质量存在问题，然后现在解决方案说安一个什么记录仪啊，来看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怎么还让我会赔你30000块钱？这大姐呀也是明白人，她呢主动退了一步，说这样吧，要么呢车我也不开了，我就把车放在你 4S 店，你爱怎么装记录仪你怎么装，全程呢别经过我手行不行？你自然也不存在什么逾期不拆的拆不拆的问题，到期到点你们爱拆就拆呗。要么呢 4S 店就给我出一个书面的保障，明确自己不用为这个设备的遗失呀、逾期拆除担责任。结果这两个方案 4S 店全都拒绝了。怎么说的呢？对方说呀，说你看这个条款也不是我们个人定的呀，那是厂家给规定的，我们没有权限更改。还说之前呢你把车放在店里面整整一个月，故障一次都没触发，我们也找不到有效的数据，必须得装在你日常的使用上这才行啊。现在呢这双方就卡在这个不合理的条款上，问题拖了好久，它就是进行不下去。
同样啊，在江苏苏州，有一位车主买的是豪华品牌的 SUV， 遇上了行驶中偶发的动力中断故障，就是踩油门不走道了。4S 店也是排查了老半天了，也找不到原因，就提出了说不行，大哥给你，我给你也装个记录仪呢。这个操作吧，就让我感觉这 4S 店是非常不专业了。你这找不着原因，你这就不合理。你 4S 店你自己卖的车出故障，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吗？你一整不明白，我装个记录仪，你这不哄人吗？你装记录仪你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啊。我要是车主的话，我在你家买的车是不是新车？是不是品牌？既然是品牌的话，是不是得对得起这个价格？你们也得有售后。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你耽误功夫，还装在我车里面装，我三天两头往你这跑，买个车给自己找麻烦。4S 店干啥的？你还回头说我整丢了，罚我30000块钱，你谁给你的权利？你罚了，要我要是那车主的话，我这车我当场给你拍那儿不要了。奔驰咋的？奔驰也是有故障的车，故障车就是不要。这大哥也是啊，同样拒绝了签字啊。这 4S 店呢，直接以说不配合排查为由，不再提供后续的保修服务。嗯，漂亮，这就是 4S 店干的好事。最后车主呢打了一个投诉，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之后， 4S 店才撤销了这个不合理的条款，免费给车主更换了整车控制模块啊。我认为这就属于典型的店大欺客，车子本身是有质量问题，排查故障的成本和风险本来就应该由厂家和 4S 店来承担，你说结果你全甩到我们车主身上，我们配合排查完了还得担什么赔钱的风险，我买车图什么呢？是吧，你如果说我们不配合的话，那么这个故障你就排查不出来，坏的永远是我们开的车，就是里外我们都是吃亏的。你现在厂家出了事儿了，你拿规定当挡箭牌，把本来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你这撇得一干二净，你这真行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网友说把这个 4S 店的店名地址和他这个车的牌子的名字全都给他发出来，发到网上，咱们就看看全国的朋友们啊，谁还敢上他家买车，网暴的事咱就别干了。那只能说什么呢，其实我个人啊，一开始我一听说在这个4S 店，我就感觉是 4S 店，我去，天哪，太专业了。

对呀，我就感觉人家无论是销售环节呀，售后保障环节，还是这个车的质量，这个品牌，就到一到那个屋里面进去，就感觉特别的高端，就专业。但是现在呢，他出了一些事情之后，包括咱们看到这些类似的一些新闻之后，就对这 4S 店的这看法是有点转变了。

给我的感觉就这个 4S 店它维修的，哎呀，这个技术啊，包括它提出的解决方案，真是有的时候这比不上路边的维修店。总归一句话，这家 4S 店啊，我只是说这家啊，不是说所有的，很让人失望。

来说下一件事吧，咱们再来说一件讹人事件啊。话说在河北石家庄，有一个男子找了一个八旬的老中医去把脉去了啊。这把脉我知道，把脉把的都是把的是动脉，是不是？找老中医，就是我想好奇知道是这个大哥他身体是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咱们来看一看这老中医到底灵还是不灵啊。说一个大哥呢，身体啊有点不太得劲啊，不太舒服，不太愚拙了，他也没去医院，直接呢找了当地一位行医多年啊，今年有八旬的老中医来把脉问诊呢。这个号脉的过程呢没有什么异常，等他坐起身来准备走的时候，突然间盯着自己的手腕就着急了，就是急头白脸起来了。咋回事啊？这大哥一口咬定说这老中医那个指甲盖留的也太长了，刚才把脉的时候竟然在我的手腕上压出了一道红印子，当场就要提出让这个老中医赔他2000块钱。好家伙，你是来挣钱来了吧？这老中医啊，可能这工作需要，还是说个人的爱好，指甲盖留的是长了一点，那他把脉时候可能指甲盖就接触到你的皮肤，可能时间久了他就会留个印儿，他也没说像挠出血的那玩意儿赔啥钱呢。你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你明明晃晃的，你搁这讹人吗？这位老中医啊，一辈子行医，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真是一把年纪了，还在坚持治病啊，救人，阅人无数，但是今天却遇到了这个让他难忘的这么一个泼皮无赖啊！说我手指盖压到他这个把脉时候压到他皮肤了，给他印出一个红领的，让我赔他2000块钱。这老中医一看呢，这男的也不依不饶，一看这不给钱，他是真不打算走了，就想闹下去啊。这老中医心想，咱多一事儿，他真是不如少一事儿，花钱免灾得了，我自己图个清净，谁让自己确实是留了这么长的指甲，你就给人这个是不是留了一个印子，要是不留这么长的不就好了呗，你回头赶紧剪了得了。你如果哈，就我个人感觉你没有什么工作需要的话，你别留那么长手指盖，不卫生。你看现在就因为留着手指盖，你这都惹祸呀都。这老中医呢也是宽厚大度，当场就给道了歉，准备掏钱把这件事情呢就打发过去。可是站在老中医旁边的儿子还有诊所里面其他的医护人员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直接上前就把人拦了下来。大家呢摆明了态度，不愿意惯着这个男子这种讹人的毛病，告诉他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权益受损了，你随便啊，你爱上哪投诉上哪投诉，你就报警都行，我们这面

全程配合调查，但是绝不妥协，赔钱吗？一毛没有。这件事情被曝光之后呢，有人专门去问了相关部门，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说，我们目前没有收到这名男子的正式投诉，就没有去啊。可能这个男人，这个男子呀，他讹人不成，也觉得自己理亏了。你这对呀、啊，你有什么可让人赔钱的呢？他是一个领的，可摁时间长了，一会儿不超过五分钟，他自己就消失就不见了。你如果说给你挠伤了、出血了，这还行。你就是个小印儿，你这玩意儿赔2000块钱，你没等他走到那个，你到卫生局，他到哪去？你没等到那个地方，没有了。哎，自己觉得也是理亏，就没去投诉啊。他也是当时想吧，我能讹点我就讹点，弄点零花钱，讹不着就拉倒呗。在我看来呀，总有些人呢抱着这捞钱的心思，逮着一个芝麻大点的小借口啊，就狮子大开口，完全不顾自己的索赔要求合不合理呀、啊。你老中医一把年纪了，行医几十年，就因为把脉压出转眼即消的一个红印子，你就被人堵那儿要2000块钱，这事儿谁听了谁不生气呀、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我觉得应该把这种不要脸的人拉出来示众，这你要把他油改呀、啊？那是多少年前了？说那个罪人犯人，整个那个龙的车给他扣里头，完了油改，大家伙拿了个菜帮子臭鸡蛋、臭羊似的往他脸上砸。现在不行了，现在就算他是犯人，他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咱不能说侮辱人以人格呀。这网友说，你不只是这种讹人的骗子，还有什么呀？什么拦婚车的、倒地讹人的、叫碰瓷儿的、吃饭不给钱的、霸王餐，这种乱象经常出现，就得给这些人严惩才行啊。对面，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他不一定说百分之百他都是好人，他一定是好坏参半的呀。只不过说咱们让咱们碰到了这些有趣的人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但是受号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9: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8: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1: 我简直要崩溃了。
19: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9: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4: 想不开呗。
2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4: 就是啊。
19: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9: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8: 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0: 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说到了，赤发鬼刘唐来找晁盖朝天王想劫生辰纲，可是万万没想到，跟个老头喝酒喝多了，在破庙里边睡着了，结果被两位都头巡夜把他给抓起来了。好在晁盖编了个诓，就把他给救下来了。等晁盖把客人送走了之后，回过身，安排手下的人赶快给他备上酒菜，然后把衣服给他换上。安排完了之后，这赤发鬼刘唐突然就想起一件事：“哥哥，你先等我一会儿，小弟有一件贵重的东西落在村口那庙里边了，我去就回来。”“
4: 那你快去吧。”
3: 晁盖呀，也没多想，就寻思刘唐到那儿把东西拿回来就完事了呗。他趁着晁盖没注意的功夫啊，一伸手就在那刀枪架上拿起一把泼刀，蹭蹭蹭蹭蹭蹭就追出去了。他不是要求东西吗？他哪是求东西，他心里边憋着一口气呀。你们吃饱了喝足了走了，我这位大哥又给你们二位10两银子，这钱我得给我大哥要回来呀！我他妈不服你们。要说这刘唐武功是十分了得呀，300-500人在他面前他根本不在乎。他提着破刀很快追出了村外。再说这雷横和朱仝吃饱了喝足了溜溜达达的往县城里走，刚出村子就听后边他噔噔噔噔有脚步声啊，一回头啊，他俩大吃一惊，就看那个赤发大汉脸上长着一块青迹那位呀，提着泼刀追上来了。“你们两个狗都头，竟敢骗我舅舅的钱，我本来就是好人，你们给我吊了一个早上，我今天要跟你们拼一把，你们两个不把我舅舅的钱留下，我跟你没完。就是我认识你，我手下的刀也不认识你。”说着话他举着刀就冲上来了。雷横和朱仝那也不是白给的，好啊，看你舅舅的面子把你放了，你还拿刀追我们来。两个人说时迟那时快，嚓啷一下子是举刀相迎啊。一开始雷横和朱仝根本就没把刘唐放在眼里边，可是嘁嚓嚓这俩人打一个，打了能有40-50个回合呀，是不分胜败。就是这些土兵都傻眼了，他们想帮忙帮不上，一看三个人已经杀成一个钉子形，是刘唐是越战越勇，可是这二位呀，打着打着就有些吃不消了，因为他们俩心里边也发虚，手脚不大听使唤。再说他欠人家晁盖的人情啊，真是人家的外甥，咱们还拿了人家的钱，这要是让大伙知道了不好听啊，这时候就有点怯阵。就在几个人难解难分的时候啊，嘿，干巧了，有打路边走过来一位，但见这位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上绣青梅花，顶门镶着一块美玉，灯笼穗飘洒两肩头，身穿银红色的纹身公子花袍，掐金边走金线，上绣青牡丹，五彩的腰带，淡青的中衣，粉底的官靴，身材6尺多高，年龄也就在30左右岁， 生着一张脸是白中透润，眉似远山，目像秋水，唇比丹珠，

是牙牌睡玉。这位一看呐，就是个秀才，有文化的人。他呢，看着几个人打得这么激烈啊，他就喊了一声：“住手！如果你们再打，我就把曹保正叫出来。”你还真别说，一提曹保正啊，还真好使。这仨当时都停下来了，就看这位书生上前就把他们给隔开了。我是这里的教书先生，我姓吴，我叫吴用，曹保正是我的好友。既然你们两个是公差，这位我不认识，为什么不到曹保正家里说话呢？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有什么事儿，曹保正是这里的官员呢，咱们可以到曹保正那说呀，别打呀。这功夫你看，曹保正气呼呼的，真就追出来了。因为刘唐走了之后，他就觉得不对劲儿，怎么这么半天没回来呀？一看，刀枪架上少了一把破刀，知道坏了，刘唐要闹事儿。因为江湖人士这脾气都暴。他就追上来了，追到这一瞧啊，吴用把他们几个给拉开了。他上前赶快给二位都头赔了礼，又当着二位都头的面，把赤发鬼刘唐是大骂了一通。不管真是假，刘唐也没敢吱声。最后呢，两位都头啊也觉得不好意思了。行了行了，这样，曹大哥，你就把你的外甥领回去。我们两个也不见怪，我们呢回县城了啊。这两位都头领着土兵啊，就奔县城去了。曹保正一瞧，两位都头领着土兵走远了，就把吴用和刘唐给他们相互做了引荐。这位姓吴，叫吴用，人称智多星。表字学究，道号嘉亮先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来来来，吴用啊，我再给你介绍介绍。他，你看看这身头发，脸上那块髻，想没想起来？没想起来，嗨，当然想不起来了。他就是江湖上有名的赤发鬼刘唐，他的武功是十分了得呀。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两个都头都不在他话下呀。哎呀呀呀，久闻你的大名啊。三个人是携手揽腕回到了晁盖晁天王的家。这晁盖晁天王的家呀是两进院子。刚才大伙吃饭喝酒的地方是前院，还有后院啊。三个人来到后院，然后马上安排酒菜。这刘唐还没吃饭呢，赶快把酒饭预备好啊。家里的人把酒菜就摆好了，几个人是连吃带喝。刘唐啊就看了看吴用，心里边就合计，这个人要真是智多星的话，我这件事可不可以跟他提呢？这个情景啊让晁盖看出来了。刘老弟啊，既然今天这吴用智多星赶上了，你拿他就当我们两个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可以说多个脑袋差个姓，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好吧，这刘唐喝了几碗酒，吃了点东西，这精神头也来了，饿了一宿了，又掉了好几个时辰，又打了半天的仗，能不饿吗？妈的妈的嘴，好，那呀，我就实话实说。他就把蔡京蔡太师要过66岁的生日，他的孤儿收刮了民脂民膏，攒了10万贯生辰纲，要选一个好日子。派青面兽杨志押解着生辰纲去东京汴梁城给梁中书的老岳父送寿礼。
这个事儿是件大事儿，去年也有这么一件事儿。据说有一位道士叫公孙先生，他领着人把这生辰纲劫走了。今年呐，这还是个好时机，因为他这钱是民脂民膏，都是勒索老百姓来的，咱们不得谁得呀？要是能把这10万生辰纲劫下来，咱们哥仨可以说享受终生的富贵荣华。晁盖朝天王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朝廷最下边的一个衙门的官员呢。哎呀，一听这件事就动心了。吴用在那儿啊没言语，低头想了半天。要说吴用这个人脑袋可真不简单呐，要不怎么叫智多星呢？这件事啊是件好事，不过光咱们三个人可不行，得想一个办法，研究一个对策。因为咱们的对手已经吃了一次亏了，今年他是格外的警觉，所以他请来了青面兽杨志来给他押解这批货。这个人武功十分的高强，在朝廷上下那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一般的人根本近不得身。咱们不能就咱们三个人呐，这么大的买卖必须要有7到8个人，而且这些人还必须个个武艺高强，必须还得忠厚啊，嘴还得严。嘿，要说十全十美的人还真就不好找。晁盖一听吴用说这对呀，咱们仨人手不够啊，这几人就开始考虑得找什么样的人呢。哎，吴用忽然之间就想起来了，有了，离这儿啊100里地儿有这么一个水泡子，这个地方叫水泊梁山，和这梁山的水系连接在一起，还有个地方叫石碣湖，石碣湖有个石碣村，这石碣村有这么三个打鱼的，一个叫阮小二，一个叫阮小五，还有一个阮小七，他们仨是亲兄弟。这三位为人仗义，特别豪爽，而且武艺高强，他们靠打鱼为生。晁盖一听，要是把他们仨请过来，再加上咱们仨，这力量可就差不多了。对呀，我跟他们哥仨交情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再说我也能把这件事说透，只有我亲自去石碣村一次，这件事就能有希望。你们二位就听我的好消息。吴用说完之后，当天就回家了，准备些银两，第二天起大早就奔石碣村去了。到了这天下半晌，吴用吴学究就来到了石碣湖边的石碣村。到了石碣村之后，他直接就来到了阮小二的家。到阮小二的家门口一瞧，这篱笆墙上晒着一张破渔网，看来这渔网晒了好长时间了，说明啊很长时间没打鱼了。他呀站在那儿就喊了一声，阮二哥在家吗？哎，阮二哥在家吗？谁呀？这时候你看有打屋里边出来一位壮汉，但见这位壮汉身材也就在7尺多高，相貌堂堂，两道剑眉斜入天章，狮子鼻阔海口，身穿一件旧布褂，光着大脚丫子就出来了。阮二哥，是我呀。哎呀，吴学究啊，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他是非常热情的，就把吴用让到了屋里。

0: 边。栾哥呀，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1: 快快快，先坐下，先坐下。
0: 这吴用啊，四外看了看，你家五弟还有七弟怎么不在这儿啊？
2: 唉，这提起来话长了。难道你找他们俩也有事儿？
0: 是啊，我找你们哥仨有事儿。
2: 那好吧，走，我领你去找他们。
0: 他领着吴用就出了门了。出门之后啊，上了一条小船，他摆起了小船，就奔旁边一个小镇子去了。到了小镇子，
2: 一看阮小五还有阮小七儿
0: 这两个在那跟人家吆五喝六的赌钱呢。
2: 喂喂喂，我说你们俩别玩了，别玩了。
0: 再看阮小五和阮小七儿啊，
2: 朱红了眼了，
3: 别的，再压一把，
0: 看看谁来了。什么？来客人了？这俩一回头，哎呀，
2: 吴大哥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吴用笑了笑，我找你们哥仨有好事儿。
2: 那好了，不玩了，不玩了，今儿个输就输点吧。
0: 看来呀，这哥仨都没什么事干，阮小二在家待着，这哥俩出来赌钱。他们坐了小船，又回到了阮小二的家。到了家里边，
2: 阮小二赶快杀了鸡，又做了些菜，把酒就倒上了，几个人就喝上了。我说吴学究啊，你可真是大好人呐，可是这一年来咱们也没怎么联系，今儿个你一定有事儿。这吴用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鸡肉，
0: 是啊，我真有一件事儿，我有一个亲戚要办一件喜事儿，要打100多条大个的红毛鲤鱼。
2: 打鲤鱼？你上我们这儿来就是喂鱼来的？
0: 是啊，
2: 听说你们这水面
0: 鱼特别好。
2: 哎呀，这袁小二嗨哟一声，
0: 吴老弟呀，现在打鱼可不比从前了，
2: 不像头几年，你到这儿来呀，想拿多大的鱼就能拿多大的鱼。我们哥仨不光水性好，打鱼的本领也高，
0: 可是现在不行了，我们这石碣湖水面浅，养不住大鱼。水泊梁山那边水深，那里的大鱼多。
2: 那你们就打呀。
0: 不行，那水泊梁山最近来了一伙山贼呀，有一个叫白衣秀士，手下还有两位打手，一个叫云里金刚宋万，一个叫摸着天杜迁。那么最近又来了一位，说是京城原来的80万禁军总教头，他的武艺更厉害。他们一来呀，我们再想去打鱼可就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吴用听完点点头，看来我今天白来了。
2: 也不能这么说，要是实在不行啊，我们哥仨碰碰运气。
0: 那你们的武艺不也高强吗？跟他们斗一番。我们要是跟他们打呀，也不怕他们。不过这个新来的豹子头林冲太厉害了，说实在话呀，我们就担心打不过这个豹子头林冲啊。那个白衣秀士王伦，我一个指头就能把他怼个跟头。那个云里金刚宋万和摸着天杜迁的本事也都稀松平常，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呀，就在二五眼那儿。再说这阮小二号称立地太岁，这立地太岁什么意思？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但是这种人你也别凶他，他也不凶你，如果你真逼到他跟前儿，他也跟你没完。这阮小五号称短命二郎，这可不是说他短命啊，

0: 就是说，谁要碰见他，那米肯定是短命鬼儿。二郎什么意思？二郎神呢？阮小七儿也不简单呢。阮小七儿身高能有8尺开外，这个人长得小脑袋瓜不大，尖脑顶，尖下壳，高颧骨，人称外号是活阎罗。这活阎罗什么意思啊？就是啊，活阎王的意思。看看这仨，这外号都不怎么地，不过这仨呀可很仗义，今儿个对吴用是特别的热情。吴用就想探探他们的虚实，就把嗑往上唠。哎，你听没听说东西村有个晁保正啊？听说了。这袁小五一听晁保正，当时这眼睛就立起来了。说是这个朝天王，那可了不得呀！武艺高强，爱使强弄棒，而且力大无比。据传说，过去东西村有一座宝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
1: 多
2: 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005240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视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2: 《警视通言之谎言的代价》。闪婚之后为何会争执不断？一个谎言能否为幸福买单？是谁费尽心机来挽救婚姻？是谁毫不知情却丢掉性命？小小年纪为何会惨遭分尸？以及绑架案牵出怎样的秘密？警视通言之谎言的代价正在播出。
3: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撒谎？你还是你。先贤的书中呢也曾说过啊，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生活中啊，善意的谎言呢多半是处于对听者的尊重或者是保护，还可以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但谎言啊，总有被揭穿的时候。当第一个谎言脱口而出的时候啊，就需要更多的谎言去圆前一个谎言。其实说谎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特别是不讲原则、没有分寸的谎言，它的副作用就不仅仅是一个心理负担的问题了，引发的后果有时甚至是难以想象的。
2: 这一年冬季，关天心被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附带赔偿受害者家人各项损失20余万元。判决书下来的那一天，关天心不服，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几个月后，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维持原判的终身判决。关天心死亡的日子很快就来临了。在临行前夕，远在农村的父母匆匆赶来，手里拿着一份离婚协议书。看着年迈的双亲，关天心再也忍不住了。他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后，抱着父亲放声大哭。一周之后的一个上午，关天心迎来了他最后的日子。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将故意杀人犯关天心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关天心带着无尽的悔恨离开了曾让他满怀希望的世界。
3: 知道关天心案情的人啊，都为他走上杀人之路而感到不值。那么一名人民教师为何会沦为杀人犯呢？而且被害人还是一名年龄很小的学生。关天心和被害人之间究竟有什么过节，居然会让自己走上一条这样的不归路？此案的背后是否还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2: 花样年华为何遭来杀身大祸？为人师表为何会沦为铁窗罪人？一场血案究竟是如何引发的？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谎言的代价》。案件要追溯到案发当天，这一天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在县城工商部门任职的江云涛刚一下班，手机上就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据来电男子称，他的女儿江艳艳在这名陌生人手上，对方让江云涛准备3万元钱来赎人。开始江云涛还不太相信，以为是电话诈骗，他匆匆赶回家中，发现放暑假以来一直在家的女儿江艳艳果然不见了踪影。江艳艳刚11岁，小学还没毕业，是一个活泼开朗、很有文艺天赋的女孩子。假期除了待在家里以外，她还报了一个周末的舞蹈班。可是江云涛知道这天不是女儿去舞蹈班的日子，但还是给舞蹈班的老师打了一个电话。结果可想而知，江艳的老师告诉江云涛没见到她的孩子。这时江云涛有些急了，他忙打电话给还没到家的妻子询问女儿的去向。妻子称，女儿离家前曾打电话给她，说要去参加自己学校举办的一个暑假文艺表演。
3: 江云涛啊，从未听说女儿所在的学校暑期还有文艺表演，所以啊，就再打电话到学校询问， 却发现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那么孩子究竟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江艳艳临走时要告诉妈妈自己去参加学校的文艺表演了？是孩子故意说谎，还是出于被逼无奈？
2: 当满腹狐疑的江云涛再次拨通那个陌生人手机号码时，神秘男子却慌张地将电话挂机了。江云涛觉得女儿被绑架的事情可能是真的，所以不再犹豫地拨通了110电话报警。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后，成立了专案侦查组，全力开展侦破工作。当日傍晚时分，有群众来报说是在县城境内西面山区一个已塌方的破庙附近发现了一具被焚烧的尸体，公安局马上打电话让江云涛家人前来辨认。江云涛和妻子看到面目全非的尸体，先是一愣，但孩子的身形却和女儿十分相似。经法院进一步鉴定，发现死者就是学生江艳艳。消息传开后，县城里顿时炸开了锅，一时间传言纷纷。有的人猜测江家可能是得罪了什么人才遭人报复，有的人认为一定是江艳艳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事后被人灭口。经缜密侦查，专案组发现江艳艳所在学校的老师关天心有重大作案嫌疑。关天心30出头，当日已神秘失踪。
3: 经技术侦查，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行踪。一天以后的一个夜晚，专案组在临时警方的大力配合下，将潜逃至外市的关天心抓获了。学校的同事们听说关天心是杀人犯，都感到非常的意外。那么平日里和蔼可亲、老实厚道的关天心，怎么走到如此地步呢？
2: 闪婚之后为何会争执不断？一个谎言能否为幸福买单？一起绑架案牵出怎样的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谎言的代价》。关天心家住县城外偏远的农村，兄弟姐妹共三人，年迈的父母以务农为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90年代末，关天心考上了师范类中专就读，因为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关天心每月除了基本生活费外，根本就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潇洒，甚至没有谈过女朋友，因此形成了孤僻内向的性格。中专毕业后，关天心被分配到乡村的一所小学教书。由于他所教的班级成绩总是名列第一，干了几年后就被县城江艳艳所在的小学挖了过去。经历了几次失败的相亲之后，关天心已到了而立之年。30岁的关天心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县供电公司做临时工的陈玉，他见女方没有什么意见，相处还不到3个月，便闪电般的举行了结婚仪式。由于双方缺乏了解，加之两个人的工资有限，所以婚后的生活一直过得紧巴巴的。陈玉是家中的独女，平日娇生惯养的她时常向关天心发脾气，看到同龄的姐妹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而嫁给关天心后却要比自己婚前还要节俭，婚后只得在临时租来的2间民房安下了爱巢。
3: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婚后啊，陈玉的不满呢越来越多，而关天心啊，眼看着其他同学同事在县城里置房安家，心里也是焦急万分。于是啊，他们两口子常借着生活琐事互相抱怨，有时候甚至大打出手。而最让陈玉难以忍受的是关天心的疑神疑鬼。
2: 对于关天心来说，娶上个老婆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常常担心陈玉离开自己。一天中午，关天心回家后拨通妻子的手机，要他回家吃午饭，妻子却说他在朋友家正在打麻将。关天心十分生气，两人话不投机，便在电话里对骂起来。盛怒之下，关天心骑上自行车去找陈玉，在半路上正遇到陈玉骑着电动自行车往回赶，两人一同回到住处，再次发生激烈争吵。陈玉一气之下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并扬言要与关天心离婚。看到妻子这次似乎要动真格的了，关天心有些害怕和后悔。为了让妻子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过日子， 关天心灵机一动，拦下妻子，说出了一个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

0: 为了打消妻子离婚的念头，关天心对妻子编出了一个弥天大谎来。他告诉陈玉，自己手上有20万元现金，是他的亲生父母给的，而他本人自幼被别人抱养，为了报答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他毕业后才自愿留在本地教书。而生父知道养父母家庭困难，所以主动给了亲生儿子一笔钱，以备他将来启用。
1: 陈玉听到丈夫说出来的秘密后是喜上眉梢，也许是陈玉并不想真的离婚，关天心这套破绽百出的谎言居然使得他深信不疑。陈玉听说丈夫手上还有这么一笔巨款，便迫不及待地追问钱的下落。那么撒下弥天大谎的关天心怎样才能自圆其说呢？
0: 不存在的巨款他将如何成真？轻信谎言却落入陷阱，弥天大祸又是如何酿成？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谎言的代价》。对此，关天心显然是早有准备。他跟妻子说，这笔钱借给中学的同学江淮用了。说着，他从身上摸出一张银行的信用卡，说现金就是从这张信用卡上取出的。眼见拮据的日子马上要峰回路转，陈玉自然是激动不已。她一个劲儿的要丈夫尽早把钱讨回来，先买套房子，余钱还可以做点小买卖。关天心自然是连连答应。两天过去了，面对陈玉不停的催促，进退两难的关天心只能以江淮已答应近期还钱为由来搪塞妻子。其实在这两天里，关天心先找到几位同学试图借几万元钱，先把妻子应付过去再说，不料连一分钱也没借到。此时万般无奈的他想到了要好的同学江淮，他知道江淮大学毕业后已分配到市里一家待遇很好的单位工作，可一时不知怎么才能联系上。走投无路的关天心只好敲开了位于县城内江淮父母的家门，正好只有江淮的妹妹江艳艳在家。江艳艳没想到关天心居然是哥哥的同学，自然热情相待。他把哥哥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关天心，关天心最后拨通了江淮的手机。简单的寒暄后，关天心听说江淮刚在市里买了套新房，就再也没好意思开口提借钱的事儿。
1: 久未谋面的两个人呢，聊了一会儿。当天晚上，关天心给妻子看了自己手机的通话记录，说江淮啊已同意先还一部分借款。看到自己家马上就要有钱了，陈玉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此时的陈玉心里暗暗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而关天心还以为暂时啊已经把妻子给稳住了。
0: 第二天一大早，陈玉起床后便要和关天心一起去市里当面向江淮要钱，并换上外出的衣服执意前往。关天心好言相劝，才使得他勉强放弃了去江淮单位讨债的打算。如果自己编造的弥天大谎被戳穿，妻子肯定会离开自己。想到这里，关天心不由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沉默了许久，决定铤而走险。经过仔细考虑，关天心选定了目标。据他所知，江艳艳的家庭条件很好，父母工资都很高，肯定有钱。而且江艳艳放暑假后常常一个人在家，容易下手。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关天心用新购的手机卡打通了江艳艳家里的电话。关天心称自己正是江艳艳学校筹备文艺表演的老师，告诉江艳艳学校要组织部分学生下乡搞招生宣传，能歌善舞的江艳艳被选上了。关天心要江艳艳当天跟他一起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小镇上去。江艳艳听后十分高兴，又怕父母不答应，便让关天心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说一声。做贼心虚的关天心自然不敢打电话给江艳艳的父母，他想了想又打电话给江艳艳，说演出活动时间不长，学校还会给他荣誉奖励，要江艳艳最好能参加。江艳艳听到这里就答应了。
1: 临行前呢，懂事的江艳艳又打电话把参加下乡演出的事儿跟母亲说了。关天心呢，打了一辆出租车来到江艳艳家附近。江艳艳上车后啊，见到这位老师是关天心，心里更是高兴。那么既然关天心和江艳艳在一所学校，江艳艳怎么会被关天心的谎言骗走呢？

0: 费尽心机为挽救婚姻，毫不知情却丢掉性命，小小年纪为何会惨遭粉饰？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谎言的代价》。关天心到江燕的学校工作时间还不长，由于年轻有为，又有文艺细胞，开始除了固定的授课外，还参与一些学校对外的活动。而江燕燕在学校里又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孩子，所以对关天心所说的下乡演出深信不疑。他们来到了几十里外的一个小镇，刚下车正遇一场暴雨。关天心告诉江燕燕说，同学们都到附近的山上避雨了。雨停后，关天心便带着江燕燕朝一座小山走去。关天心在上初中时来过这座小山，十分偏僻，人迹罕至，所以他才决定把江燕燕诱骗到这里。一路上，关天心一直在考虑如何向江家里要钱的事，他怕要的太多，江燕燕家人会报警。时间过得很快，看看已到了中午，关天心估计江燕的父亲该下班了，就让江燕燕在前面走，自己悄悄打通了江父的电话。江父在电话里让关天心保证孩子的安全，并说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关天心心里不由得一阵狂喜。过了一会儿，关天心接到了江父的电话，万分紧张的他只说了两句话，竟在无意之中将电话挂断了。
1: 正在关天心懊恼之际，手机突然响了。一听到电话里的人说出来的话，关天心的脑袋立刻就懵了，下意识的赶紧就挂断了电话。那么这次又是谁打来的电话呢？为什么会让关天心大吃一惊呢？接下来关天心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0: 关天心万万没有想到江家这么快就报了警，他知道江燕燕认识自己，看来无论如何也是脱不了干系了。此时的关天心杀机顿起，但他看到山上行人不断，一时之间还没办法动手。关天心想了想，就告诉江燕燕找不到其他同学了，还是回去再说吧。江燕燕也没多想，就跟着关天心下了山。他和关天心来到了小镇远郊的一个破庙附近，因为刚下过雨，地上有些泥泞，关天心让江燕燕到路边的水沟里洗洗脚上的泥。看到天真无邪的江燕燕，关天心犹豫再三，最终还是趁其不备从后面伸出双手将江燕燕掐死。随后关天心又将尸体转移到隐蔽处，而他却回到街上购买了汽油，然后浇在江燕燕的身上，点火后逃离现场。关天心被捕后，在铁窗下写了长达十几页的悔过书，在书上说他对不起死了的孩子，对不起同学江淮以及家人，也对不起自己年迈的父母，是他给一个无辜的家庭制造了不幸，辱没了老师这个神圣的职业，如果有来生，他愿意加倍补偿。
1: 常言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什么是幸福的婚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幸福的婚姻离不开经济条件的支撑，但良好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幸福婚姻的全部。在婚姻中啊，为了留住对方，试图用欺骗的手段来掩盖真实的生活，或者在忽略自身条件的情况下，盲目过度的追求经济条件和物质享受，是对婚姻的态度不够成熟。或许权力和金钱充满诱惑，但是在婚姻面前，无论男女，千万不要忘了，两个人是因为爱才要牵手一生的。在考虑婚姻所带来的各种附加值时，需要考虑的还有彼此相爱的幸福感。没有爱的婚姻，靠金钱是守不住的。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 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便尽量带上孩子。孩子天生就是生活的好奇者，第一次看到天上的飞机，第一次摸到超市货架上的苹果，第一次按下电梯按钮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瞬间啊，在孩子的眼里都是闪闪发光的探险。那作为家长啊，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便，请尽量的带上孩子。很多的父母觉得带孩子出门太麻烦了，推车、纸巾、零食、玩具、大包小包，手忙脚乱，为了省事儿呢，索性的尽量不带。久而久之啊，却发现孩子对真实生活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做事容易畏难，只爱盯着屏幕。其实不是孩子天生如此，而是我们无意当中把孩子隔离在了生活之外。我们总以为孩子应该待在专属的儿童空间里，玩玩具呀，读绘本啊，却忘记了真实世界才是最好的课堂。当你买菜、散步、取快递、办事儿，这些琐碎的日常呢，恰恰是孩子认识世界最自然的窗口。不用刻意去教育孩子，生活当中处处是教育，关键是让孩子真实的参与其中。多数孩子的世界和成人的生活是割裂的，父母总说没有时间陪孩子，往往他们只是没想过把这些时间变成

共同的经历。其实带着孩子一起采购啊，取快递、办事，就是最沉浸式的陪伴。没有刻意的教育目的呢，却能让孩子潜移默化的学会知识，培养能力，亲子关系呢，也在点滴互动当中变得亲密了。带娃办事情，让孩子直观地理解社会如何的运转，感受规则与秩序，获得难以替代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孩子在真实的环境当中，通过参与和实践来学习，效果呢，远胜抽象教学。把孩子融入日常，就是一种浸润式教育，不花钱，不刻意，却自然而然地完成多重启蒙，这些才是真正高效的育儿。带孩子一起做事情，那些闲聊啊、互动、观察里藏着成长最需要的东西，让孩子触摸真实的生活。书本知识呢，再生动也比不上亲手摸一摸泥土、亲自摘一次菜。没有真实体验连接，知识就是悬浮的口号。让孩子积累我能行的底气。真实生活里的任务虽然很小，但是需要协调，需要听指令，面对意外呢，并承担结果。每一次小小的成功都在积累我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信念。与孩子增加并肩做事的亲密感，一起讨论今晚吃什么，一起种下一颗种子，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当孩子的指路灯。这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恰恰是孩子长大之后最温暖的回忆，也是亲子之间最牢固的纽带呀。所以说呀，咱别再把孩子留在家里了，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便，咱可以带上他。那些被忽略的日常呢，恰恰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排骨的问题。说到排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啊，都是一根直直的骨头加上裹着一圈肉的样子，吃起来又香又清爽。毕竟小的时候在我们碗里啊都有这种最香的排骨，长大之后才知道啊，这种叫做净排真的是很贵。原来呀，加在我们碗里的都是爸爸妈妈沉甸甸的爱。其实呢，排骨不仅长得不止一种，而且它也并不是低脂的。有的排骨骨的部位看着肉不多，吃起来不腻口，实际上脂肪并不少。今天咱就来说一下不同类型的排骨，同时也看一看排骨究竟有多油。外观很完美的梦中情骨呢，其实只是排骨家族的一小部分。在菜市场里，排骨往往是一个统称，不仅包括肋骨的骨肉，很多带骨的肉也会被归到排骨类里。所以排骨还有很多其他的样子，可以根据猪身不同的部位进行区分。通常情况之下，一扇完整的猪排骨被称为叫做通排，包括猪脖子和猪的轮廓。猪胸廓由肋骨构成，多数的猪呢有14或者15对的肋骨。将通排的不同位置从前到后进行分割，就得到了我们在商场里看到的不同形态的排骨，包括胫骨、脊骨、猪前排、猪肋排等。它们不仅口感不同，适合的做法呢也是不一样的。咱先来说一下猪胫骨。猪胫骨也叫梅花骨、猪脖骨，它是由环椎骨和曲椎骨组成的骨头，通俗的理解就是猪脖子一带的带骨头的肉，形状呢很不规整，是块很难啃的骨头，缝隙多，筋膜也多，肉不会特别的厚，但是香味却很浓，肉嫩多汁。猪胫骨的优势就是越炖越香，适合你红烧、酱香、清炖和煲汤。再来说一下猪脊骨。猪脊骨也叫做猪龙骨、猪腔骨，自猪的第五、第六胸椎到腰椎的第四处锯段的地方，并且取出背最长肌，表面肉色呢呈鲜红色的骨头，骨头占比比较高，肉相对少一些，肉质口感偏紧实，也就是常说的有点柴。猪脊骨有骨髓，最适合炖汤，特别的浓香，也可以红烧和酱卤。第三种呢叫做猪前排，取自猪的第五、第六椎间至颈椎的部位脊骨，去除颈背肌肉、带胸骨和五根肋骨的部位肉。猪小排呢则是猪前排有肋骨的部位，带肋骨5到6根，去脊柱、硬胸骨呈 A 字形的部位肉。猪前排往往会带一点软骨、筋膜和更复杂的骨边的结构，肉呢不算厚，但是口感很丰富，既有肉香也有软骨的脆嫩。猪前排适合做很多的菜肴啊，比如煲汤、清炖、红烧、酱烧，也可以清蒸和烧烤。再来说一下猪肋排。猪肋排呢取自猪的肋骨的部分，就是从猪的背脊下面五花肉的上面连接大排和肋排的一部分分割出来的一块，从概念上叫做带骨中方肉。这个猪肋排呢大多形状很规则，有骨头有肉，吃起来很香，口感很丰富，啃起来更是清爽。猪肋排顾名思义，你可以做糖醋排骨、红烧排骨，最适合的颜料啊，也简直就是下饭神器。
除了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排骨啊，很多人也习惯性的把猪尾骨、猪扇骨来作为排骨，也就是说在市场里面，通排是一整扇的排骨，能切出来很多不同样子的排骨，其中喜欢痛快的啃骨头就选胫骨，注重口感层次的选前排，想做一些经典硬菜选肋排、前排和小排。排骨啃着很香，而且看着都是瘦肉，人们几乎对它是无防备的，一块接着一块的送进嘴里。但是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排骨可并不是低脂产品，反而属于高脂肪、高热量的食材。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每100克猪小排肉的热量高达295到351千卡，是猪里脊的近两倍，脂肪含量是 25.3 到 32.7 克，竟是猪里脊的近四倍，猪瘦肉的近五倍。需要大家警惕的是，其中将近一半呢都是饱和脂肪酸。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量的10%，仅仅吃3到4块手指长度的猪小排，摄入的饱和脂肪酸就有近20克了，很容易超标的呀，尤其对血脂异常、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不是很友好。更为夸张的是，猪肋骨附近的肋条肉的脂肪含量那是更高的，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含量达59克。这是什么概念啊？很多人爱吃的油条、炸鸡块都没有它高，每100克油条或者炸鸡块的脂肪含量约为17克。可见啊，猪肋条的肉比油条和炸鸡块都油，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吃。为啥排骨肉不多，看着瘦，脂肪还不低呢？这都是因为排骨的脂肪隐藏得太好了，很难被发现，不只是那肉眼可见的白白的一层，还有很多都藏在了骨棒四周和肉里面，包括肌间脂肪和肌内脂肪。肌间脂肪呢，就是藏在瘦肉纤维之间的脂肪，生的时候不一定显眼，加热烹饪的时候它就会融化了，产生浓郁的肉香味。肌内脂肪呢，就是存在于肌肉细胞内的脂肪，它们会使肉的口感更嫩多汁，让您越啃越香。更关键的是啊，用排骨做的菜肴每一道都是香气四溢的，可以促进食欲又能下饭，而每一块排骨上的肉看着又不多，很容易就让人产生反正我又没吃多少肉都是骨头的错觉，于是你就一块接着一块，摄入量呢不知不觉就上去了。咱打个比方，很多人买一斤猪小排一餐就能全部吃完，按照65%可食部来计算呢，真正能吃进嘴里的肉大约是325克，如果这一盘排骨是两个人吃的，每一个人摄入量呢大约是162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畜禽肉每周300到500克，折算到每天大约只有40到75克。显然即使是两个人分享了这一份排骨，每人摄入的肉量呢也达到了建议值的2到4倍，并且一餐当中光是排骨肉就吃了近1000千卡，这几乎和3碗米饭差不多了。所以说这排骨啊，妥妥的长胖大餐。

排骨本身就不是低脂的，而且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烹饪方式呢，会让它更油。咱就来说一说哪些烹饪方式会让它更油，热量更高。骨头中的脂肪溢出，排骨当中不仅肉里面有脂肪，骨头里也有，长时间的烹煮，骨头内部的脂肪也被熬煮了出来，让菜肴更香，色泽呢更油亮，同时也增加了这道菜的热量。特别是很多人喜欢连汤带肉的吃，排骨的油腻和热量一点也不浪费的都进了肚子。第二种呢，烹调额外加的油和糖。当然了，排骨菜肴高脂肪高热量这件事儿确实不能全怪排骨，咱们烹调做法影响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做红烧排骨、糖醋排骨的时候，通常少不了煸炒、炒糖色、收汁等流程，不仅额外加了油和糖，收汁呢还会让汤汁变得浓稠，把锅里所有的油脂糖分紧紧包裹在每一块的排骨之上，这样一番操作下来，味道确实是美翻了，却也导致菜肴热量飙升，甚至成了糖油混合物。比如说烹调一道以二斤排骨为原料的糖醋排骨，一般需要食用油60克、绵白糖35克以及65克的番茄沙司，其余还需要盐啊、醋啊、料酒啊、葱段啊、姜片啊、八角等调味儿。我们来大致计算一下热量，大约是2842.6千卡，相比于单纯的猪小排翻了近1.5倍。这样还不算长时间烹煮的时候骨头当中溶出的脂肪给大家带来的热量。可能朋友会说，哎呀，听了慧姐的节目，明天我可不吃了。虽然排骨不是低脂肪的食材，排骨的菜肴也往往都是高热量，但并不是不能吃啊。想要吃得更健康并且不容易长胖，你可以这样做。烹调方式可以改良一下，烹调之前啊，排骨要焯水，去除一部分的浮沫和浮油。做红烧排骨和糖醋排骨的时候，可以尽量的不放油，或者只刷一层油，用不粘锅把排骨本身带油脂的那一面呢朝下，慢慢的小火煎炒，出油之后放入少量的碎黄冰糖翻炒至融化上色，再加入葱段啊、姜片啊、葱油、酱油啊、老抽啊、料酒、八角和香叶炒几下，再加入开水继续的烹调。另外呢，排骨呢更推荐清蒸排骨和炖排骨，这样既保留了排骨的鲜味儿，又能减少油糖的摄入。如果喜欢喝汤，把这个汤上面的这层浮油先撇掉，也可以把排骨汤放在冷藏里面，一段时间之后上面的油会凝固为白色，你便可以轻松的去除了。另外，咱们吃排骨的时候要理智一些呀，不要把它当成低脂肉类狂炫。一块中等大小的排骨就有22克的肉，最好控制在吃3到4块，尽可能的去掉肥肉的部分。如果实在你没忍住多吃了几块，那么这一周接下来的几天，你就适量的少或不吃红肉，平衡一下肉类的摄入量。排骨它是属于红肉，富含饱和脂肪酸，为了健康，咱不要只盯着排骨吃，不同种类的肉换着吃也是更好的。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增加白肉的比例，白肉的脂肪含量通常是比较低的，并且脂肪酸组成更健康，比如鸡胸肉、去皮鸡腿肉、鱼虾及贝类的食物。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0: 我首次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1: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

0: 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 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

0: 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2: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3: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6: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5: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7: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 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0: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东元、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4: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4: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2: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4: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

0: 201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万亿元风险保障。 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 预计粤挺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 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 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

0: 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中华书局全场5折，
2: 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
3: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绳、翻书绳、盖章绳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4: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3: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5: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5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5折、8折的。
3: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2: 折后还可以用券。
3: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6: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3: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7: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 地摊债务，每一种卖个

0: 三百万。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1: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2: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0: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2: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3: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2: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4: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5: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2: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6: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2: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7: 书市今天就闭幕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8: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9: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时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 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1: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12: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呢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在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11: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3: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11: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14: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1: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12: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1: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13: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1: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4: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 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8: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她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15: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6: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15: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6: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15: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17: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 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

0: 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1: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2: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5: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6: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7: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6: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8: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6: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

0: 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1: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以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2: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0: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2: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此时此刻，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刚刚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比赛的现场情况。好，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选手王楚钦对阵林诗栋，
10: 一个擦网球。那比赛的一开始，林诗栋这边主要是抓住去摆王楚钦的正手短。
11: 是的。
9: 好，我现在看到的双方的比分呢是林诗栋6-3领先。现在呢，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12: 王姐你好。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当中的最后一场决赛了，也就是说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整个第20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呢就将全都结束。在这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女双的决赛，是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是以4-0非常强势的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是中国队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王楚钦和林诗栋，所以呢这枚金牌呢也将被中国队获得。这样呢中国队就将获得本届亚运会乒乓球7枚金牌当中的6枚，就是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我们是输给了日本队，其他的金牌呢都是被中国选手夺得了。那这比赛呢第一局双方还在进行当中，现在的比分呢是8-4，林诗栋领先。我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吧。王楚钦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也是亚运会男单的卫冕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1战胜了伊朗的选手阿拉米扬，虽然这个阿拉米扬呢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

0: 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所以呢是来到了这个前四名。那么林诗栋呢，他是世界排名第八啊，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另外两个单项的冠军，就是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3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当然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艰苦，他是在大局分0-2和2-3两度落后的形势下，最后反败为胜4-3战胜了对手。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的比赛呢，他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呢非常的熟悉，因此呢从这个比赛的胜负呢也是很难预料哈。不管是王楚钦是这个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能够逆袭吧，我们都希望他们二位能够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奉献。
1: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这个比赛的现场还是很热烈的哈。
0: 对，这个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林诗栋最后是11-5啊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因为两个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开放，两个人呢互相都没有什么这个秘密可言，也互相不去试探，直接就开场就开始这个激烈的较量。
1: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的情况。梁月，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聊聊交强险。昨天微博热搜上有个词条，交强险经营亏损200多亿，这个数字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背后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5年交强险的一系列数字。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当年交强险保障金额达到76.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当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30亿元。这个亏损数字让不少朋友心情复杂。亏损多呢，首先是因为赔付多，是不是正说明把该赔的钱赔出去了，把该兜的底兜住了？车均保费762.1元，比上年还降了1毛钱，那大家应该更有安全感。但是啊，这剪刀差一拉开，亏损的这道算术题之下，大家又有了担心。交强险不是第一年亏损，总这么亏不是个办法，再这么亏下去拿什么补呢？还有保费会不会涨？2025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5.2%，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2倍还多。所以这个亏损怎么看，我们还是要问背后的原因，包括如果社会赔付成本不断上涨，保障水平和可持续经营之间又该怎么来平衡。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资深的保险专家，国家发改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及保险产业应用首席专家白玉伟，我们听听他会怎么说。
3: 白老师，2025年我们国家交强险的这个经营亏损230个亿，网上大家说得很热，那怎么看这个亏损？这么多是从哪儿亏的？
4: 咱们先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保险，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阶段性亏损啊是制度属性决定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2025年刚刚发布的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有几个数字，一个是呢，我们2025年交强险的全年保费收入是2852亿，承保赔付支出呢2524亿，那么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呢，业务承保端实际亏损是296个亿。我们保险资金也有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分配到我们2025年的交强险这边份额里面的话呢，弥补了66个亿的亏损，那么最终全年核算下来的话呢，这是230个亿啊，这是财务的数字。今年亏损呢、明显扩大呢，我认为来自两大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第一个，人伤赔付的标准持续提升，交强险最主要的保障啊是第三方人身伤亡的

0: 赔偿。那么从2020年全国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后，我们的死亡伤残赔偿金呢，全部对标城镇居民的标准，并且每年随着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这是个自然上涨的，实际是体现了我们社会进步、民生保障的升级。啊，直观的结果，那么就是重大人伤案件的单笔赔付金额持续抬升，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伤残呢、死亡的大案，对于交强险亏损的拉动啊是非常直接的。那么第二个呢，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我们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新能源车它的出险频次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用车的场景更复杂。虽然呢，交强险我们不赔付车辆自身的车身损失，但是随着我们新能源车事故的频次增加，带动的就是第三方人伤案件的数量上涨。那么可能大家感觉到这两年我们的交强险的亏损越来越大。那过去很多年啊，中国的交强险虽然承保端常年亏，但是投资收益高，能够弥补一定的缺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交强险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到账面上基本能打平，甚至还有微利的年度。那么2020年车险总改之后呢，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交强险的保障责任限额大幅提升，保障力度更大了。第二，无赔款优待的力度加大，大量的安全车主的保费是下降的，等于我们保障变多了，保费让利变多了，但是我们人伤的成本、社会赔偿的成本持续的刚性上涨。再叠加呢，近几年我们投资收益率啊市场端整体回落，那么投资收益的弥补能力减弱，那么结构性亏损啊，那就显化了啊，尤其在2025年，我们交强险这一点的话呢，就比较明显。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有一个趋势，不是我们这20年来交强险的制度有问题，也不是我们行业的经营能力变差，是社会保障成本啊，我们的车辆结构、我们的出行的场景啊、我们的出行的结构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变化，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变化。那么未来呢，如果只靠现有的费率体系不做风险治理，那么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还会长期存在。
1: 您一说就说到了长期啊，而且讲了这个趋势，包括这个背后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啊，包括新能源车占比提高，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个都是长期的因素。但是我们一直把交强险是看作交通事故法定的兜底保障，那如果像您刚才讲的，我们的社会赔付成本一直涨，怎么去平衡呢？甚至有朋友担心说，我们这是一个兜底的保障呀，这交强险还可持续吗？
0: 这也是咱们应该公众最关心的问题。那么我的观点呢，交强险制度完全可持续，不会消失，但是经营压力呢会长期存在，行业必须通过改革来平衡。交强险它的底层逻辑是非常扎实的，它是我们已经实行了20年的国家的法律强制保险啊。从去年的我们的报告可以看到，3.86亿辆机动车参保，这个保费底盘啊是极其稳定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财产险行业是用商业车险和整体的经营盈余来承担交强险的政策性亏损的。2025年全国的车险的总盘子是盈利的，那么这样的实际相当于说，我们现在行业呢是在承担的法定的社会责任，具备持续托底的能力。交强险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存续，而是在怎么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稳住保障，稳住成本。
1: 有什么好办法呢？
0: 第一的话呢，我认为呢，未来交强险绝对不会简单走统一涨价的老路，因为交强险啊，它是咱们普惠的民生险种，一刀切的涨价，社会成本高，公平性也差。平衡交强险的行业与监管与我们民生的问题的话呢，平衡思路我认为呢有3条主线要去抓。第一，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控风险，用风险减量压降事故总量。那过去啊，我们交强险的经营都是通过解决赔付压力，靠什么呢？靠费率调节、费用管控。未来交强险一个最大的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少出事故，少出大案。就是2025年我们提到了赔付额度增加，我们的出险频次增加，才导致了我们交强险亏损。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营运货车、长途重卡、 高频的营运车辆，那

0: 比如说像网约车，人伤赔付的主要来源，我们通过驾驶行为监测啊、风险预警、安全干预啊、降低疲劳驾驶啊、超速、高风险出行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只要大案数量下降，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会立刻缓解，这是一个未来治本的路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推进精细化差异化的费率，替代一刀切的模式。运行了20年的交强险呢，是全国的统一费率，无赔款的优待呢只看出险次数啊，这是比较粗放的啊，所以我认为商业车险还是交强险未来的改革方向啊。那么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要精准定价，对于风险高、行为差、营运属性强的车辆，我们会匹配更高的保费，让定价的弹性呢更加充足。同时呢，长期安全、低风险的车主继续享受优惠，我们让风险和价格真正匹配，避免大量安全的车主长期补贴少数高风险的车辆，提升制度的公平性。第三点的话，用制度工具分流极端赔付的压力，很多的手段。第一，我们可以依靠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警保联动、快速的理赔机制，妥善处理逃逸啊、无保车辆啊、疑难人身案件呢、减少交强险兜底的压力。公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交强险不是要靠涨价去续命，而是要靠风险治理、精细化改革、安全体系升级，实现长期的平衡。
1: 那大家还是需要交强险的存在来保障这种法定的一个兜底。那怎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提升交强险的这个风险保障水平，有没有什么您的建议或者思考？
0: 很多人理解啊，提升保障可能是一下子就想到哎，提高保额、涨赔付上限。但是从行业的专业角度来讲，新时代的交强险的保障升级啊，我认为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事后赔付更到位，赔得准、赔得快。第二，是事前的风控更安全。第一，用科技实现精准风险识别，用价格杠杆引导全民安全驾驶。未来的交强险啊，不会再是统一的标准啊、粗放的浮动、一刀切啊、涨价降价，而是把车辆的属性、营运的场景、驾驶的习惯、风险的轨迹等等多重的风险因子纳入评价体系。安全的啊行车，我们就可以便宜，用价格杠杆去引导我们全民这个安全驾驶的意识，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交通安全，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保障。第二点呢，大力推进风险减量服务，保险升级为交通安全治理工具。保险的最高价值啊，不是出事赔钱，而是呢做一种风险对冲、风险管理。我们在交强险领域尽可能的减少事故发生，减少风险暴露的频次，加强车联网、 AI 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应用，提高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的整体水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最佳的风险减量的路径。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依靠啊行驶风险地图、智能行程保单这类工具，针对高风险的营运车辆开展常态化的风险监测、高危行为预警、车队安全管理，阻断重大事故。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呢，少伤亡、少事故比多赔钱更有意义，这个其实是我们交强险保障质量的本质升级。第三呢，还可以继续深挖行业的内部革新潜力，车险一直在改革啊，一直在升级，用效率革命。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呢理赔服务，通过警保联动、小额快处、人伤直付、救治费用前置，让事故的受害者、受伤群众更快拿到救治资金。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保险行业也优化内部流程，压降不必要的管理成本，把更多资源真正用在受害人保障上。第四点呢，打通跨部门的数据协同，保险、交管、车企啊、货运平台、网约平台啊，我们通过数据联动，在保护个人信息合规的前提下，提高识别高风险车辆和驾驶员的能力，提前开展交通安全提醒，从源头上压降事故的总量。咱们可以看得到，科技进入保险领域，未来交强险的升级方向是很清晰的。从原来的20年前我们设立这个制度的初衷，从单一的事后赔偿工具升级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完整的交通安全 保障体系。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每一个人把自身的这个安全的风险把它把控得更低的话，那可能整个交强险带给我们的这个压力也会缩减一些。
0: 是的，交强险的小幅持续亏损啊，是社会民生保障升级、车辆结构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常态，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会长期存在的。但是我们交强险的制度是安全稳健的，那么未来行业的突破点呢，是科技赋能安全，风险减量治本，更少的事故，更少的伤害，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全民交通保障。
1: 交强险制度2006年开始实施，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现实需求，它主要解决的呢是肇事方赔不起、受害人拿不到钱的问题。而我们回看这些年的费率调整，政策方向始终是让利于车主。那今天我们也算了这笔账，未来这本账恐怕还要被算很多次。但是强制险的社会属性不变，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缺口的填补方式可能还可以更优化。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比赛的实况。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局，依然是王楚钦对阵林诗栋，双方目前的比分是林诗栋在第三局当中9-7领先，之前已经战成了2-0的大比分领先。
3: 还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林诗栋，现在进步的他的正手白短。
4: 是的，白短非常。
1: 好，我们趁现在这个时间，赶快再次请进我们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帮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5: 嗯，王贤啊，听众朋友好，这个现在呢第三局比赛已经到了尾声了，那林诗栋目前是10-7领先，也就是说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林诗栋发球，王楚钦接发球抢攻啊，拿到一分。那刚才他们两个之间的比赛呢，应该说非常的激烈精彩，尤其是刚才就是林诗栋7-6领先王楚钦的那一分球，两个人打的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对攻啊，让大家看得非常的过瘾。但在比赛当中呢，王楚钦呢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发球能够及时的抢攻，同时呢，这个靠自己的这种拧拉啊，因为王楚钦的拧拉呢，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特点，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啊，刚才林诗栋又，拉丢了一分啊，滚网以后出界了，现在是10-9啊，林诗栋的这个领先优势从刚才10-7，三分的优势已经剩到了只有一分了啊，林诗栋自己叫了一个暂停，因为这个比赛呢是双方都是中国队的队员，所以呢。没有教练来给他们做场外的指导，两个人如果需要叫暂停的话，就是自己自主的去叫就可以了，自己去想一想刚才这个比赛的过程，自己在最后关键时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自己如何去冷静一下，去思考这个比赛的进程，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自己去完成，没有教练在旁边去来进行指导了。那说到这个林诗栋呢，今天应该说他的准备非常的充分。刚才好几个球，实际上王楚钦的进攻已经非常的凶了，但是林诗栋的防守很严密，因为又是双方又是这个队友，所以互相之间的对这个进攻的线路也非常的了解。所以说林诗栋的好几个球都是这个非常难的就给就防守回来，结果反而得分了。所以呢，这个王楚钦来说呢，他就需要把这个落点的变化打得更加的非常规一些。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一分，王楚钦发球，
3: 这球王楚钦上手还是非常
5: 火。林诗栋刚才发了一个滚网，这球回了一个滚网，但是王楚钦还是这个反应很及时的把球回回去，最后呢又靠一板这个正手的爆冲，把这比分呢扳成了10-10。这第三局比赛呢比刚才要激烈很多啊，因为前两局的比赛林诗栋都是11-5和11-8啊取得了胜利。林诗栋刚才是这个拉了一个高调回旋球以后，王楚钦的反手的反拉啊取得了一分，现在是王楚钦以11-10拿到了自己在这一局的局点。王楚钦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以后，林诗栋在防守当中的反攻， 王祖鑫在拉球的时候也。

0: 是滚网以后出界了。林诗仲的这个反手的这个威胁在这个这一局比赛当中呢表现得非常的充分。现在是11-11，林诗仲发球
1: 反超了一分，
0: 发了一个下旋球啊，接着就是发球抢攻。现在林诗仲12-11领先。
2: 嗯，哇，
3: 这个球也是非常，
1: 确实
0: 啊，这个球林诗仲打的这个左右的调动王楚钦啊，13-11取得了这场这一局比赛的胜利。那这样呢，因为双方的这个比赛呢是7局4胜制的比赛，所以林诗仲呢现在是以取得了3-0的领先的优势。我觉得林诗仲可能是他对于这个亚运会冠军的这种渴望，相对王楚钦所谓卫冕冠军来说，可能这个更加的渴望，而且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准备也更加的充分和细致，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充分的把自己调动起来，所以我觉得林诗仲拿到这个他自己的第一个亚运冠军的亚运单打冠军的这种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
3: 嗯，我们也稍后继续关注接下来比赛剩下的这个精彩时刻啊，也非常谢谢梁月带来这段的讲评。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最近浙江诸暨的一位女士散步的时候被蝙蝠撞到脸，肉眼未见伤口却仍按最高级狂犬病暴露处置，接种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共9针引发讨论。蝙蝠接触为何一律按3级暴露处理？没伤口就等于没感染风险吗？还有哪些动物是狂犬病高风险传染源？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5: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么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真正很牛很厉害的人都在悄悄地远离人群呢？难道说这帮人都在搞什么这个修行吗？上山啊，就有很多高人说我要退隐江湖归隐山林了。

看看白云，感受那个风吹过，哎呀，那种凉爽的感觉。啊，有朋友打电话说，哎呀，今晚咱们哥们几个聚个会吧，订个饭店，咱们吃点喝点。你都说，哎呀，算了吧，我这不想去啊，因为够那种生活有点过够了。以前吧，可能是朋友啊哥们儿一邀请你去参加一个酒局啊，碍于这兄弟情面，如果拒绝的话，就像不给人面子一样，让人家下不来台阶，可能说难免啊就去吧啊，就委曲求全。但现在呢，应付都懒得应付了，直接就说嗯不去。啊，其实就是能够微信跟你解释一下，说哎晚上没空，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吃好喝好啊，能回你消息就不错了。最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你说晚上找我约我啊，晚上有个酒局饭局啥的，微信我看到了回都不回。有朋友说了，哎，那你要这么整的话，那时间长不就没有朋友了吗？这朋友找你都找不到啊。如果你真的已经达到这种境界的话，那么我只能说一声恭喜恭喜，这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啊。这真正厉害的人吧，都在悄悄的和人群拉开距离。这种远离啊，他不是说咱就与世隔绝了，我就躲进深山老林里面啊，那是不行。那不是说让你故意变得就是很高冷啊，很孤僻啊，对谁呀、啊、都是爱答不惜理的，不是这种感觉，而是你终于想通了，人生里面大部分的内耗和消耗，它是来自于哪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什么让你比较烦恼的？你的烦恼来源于哪儿？有没有思考过这个事儿呢？其实你的烦恼啊，都是来自那些没有必要的人和没有意义的社交，对吧？为什么烦恼？为什么变得心情不好？因为你遇到了一些让你变得不开心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可能不太理解你的亲戚也有啊，朋友也有。比如说你就想干个什么事儿，人家就极力反对，你都已经就下定决心要做了，他搁旁边一直说你不行，你做这事儿你必败。是吧？你就是听这样的话的话，你这不丧气话吗？你的心情能好吗？但由于是一些什么呢？没有意义的社交。有的社交是什么呢？纯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高端群，去了以后人都说什么呢？哎呀，我上哪玩去了？去美丽三亚了，换新手机了，换车了，住别墅了。人聊的全都是物质方面这些东西，你跟人家咱实话实说也是搭不上边儿。对吧？人说美丽三亚，你说麻辣烫里面就多加点鱼丸，是吧？你跟老板说的，能不能多放点菜，少加点面也行啊？不是一个层次的，哪怕就是说你们的段位、经济实力啊，各方面个人能力都是持平的状态，有的人他也不喜欢就泡在那种圈里面，因为物质呢能够短时间的给我们带来一些啊所谓的荣誉啊，或者你内心的这种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被人认可，被人尊重。但是物质呢，它只能是一时，你内心以后是很空虚的。所以大家要细品这句话，你的烦恼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身边那些没必要的人和一些没有必要的社交啊。那么怎么办呢？就开始主动筛选自己的圈子，不是说这个圈子所有的圈子你都要去，你得筛选，有的那个圈子吧待不了。没发现吗？就像打个比方说，咱们现在是什么呢？你是高中生了，你是高中生，你跟人大学里面的你玩不到一块去，因为人家所见所闻比你啊，知识渊博多了，眼界也打开了，人家说的你可能你都没见过。是不是？那你要是你跟初中的那个同学玩的，你也玩不到一块去，因为他说的东西你觉得是很幼稚。是吧？你只能去筛选啊，因为你是这个你是高中生，你跟大学的你肯定你是聊不到一块去。

你小子也不行，你就得筛选跟你同频的、跟你同龄的、跟你有相同的爱好啊、共同的这个目标的人，你得去筛选这样的人群。就像唐僧取经那似的，他不是说随便我抓个猪八戒、抓个这个沙僧、猴子就跟我去取经，那都是千挑万选，那他精选出来都是精兵啊，是不是？哪个是卡拉米尔啊？就座驾白龙马，那都是小白龙，那是，那不都是人家这个天庭吗？或者是说这个观音菩萨，人都提前筛选好的。所以咱们呢，也应该学会筛选，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留给真正就值得的这样的人啊。可能有的听友会说了，说你说的这不对，网络上经常说呀，你这个初入社会，你得有人脉，你没有人脉，你就相当于没有钱脉，没有钱脉，那你就没脉了。啊，不都说呀，出门在外，多个朋友他多条路，远离人群，这不相当于自动放弃所谓的人脉，把路给走死了吗？就你要说这个人脉这个事儿吧，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亲眼啊见过太多的人啊，把大把的时间呢就砸在所谓的人脉上，最后发现他啥事儿也干不成。什么是人脉呀？人脉就是你确实认识一些有能力的或者有经济条件的人，前提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你对别人有什么帮助啊？你说，哎呀，他混的挺好，是人混的挺好，不假，人家吃穿用都挺好，那凭什么帮你呢？换句话来说，这人都各方面都挺好的，凭什么要跟你交朋友？你有什么能帮助人家，或者是你有什么闪光点吗？真是啊，见过太多人了，就在人群里面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从来就没为自己真正活过。因为你就想啊，就融入那个所谓的人脉圈，你这个喜欢什么你就去研究，那个讨厌什么你也去啊思考去，你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立场，你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主体性，对吧？你哪怕说我跟你这人交朋友，就因为你什么呢？哎，你幽默，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我很轻松，很开心。你连这自己的这个点都没有了，你就完全没有自我。咱们先来说第一点啊，远离人群啊，其实是为了躲开被群体同化的致命陷阱。大家肯定有过这种啊类似的经历，说本来你打算下班回家呀，我去看两本书啊，我这个备考考什么这个证书，为了明年升职呀，提前做个准备。刚开始收拾东西要走，同事就围过来说：“哎呀，晚上咱们去吃点呗！我听说最近开了家烧烤店，他家有优惠，我都团券了，走呗。”那我都邀请你了，你要不去的话，你可真是不给面子。你一说有事儿，人就劝你了。哎呀，你能有啥事儿啊？不就那个学习嘛？哎呀，早晚都能学，走吧。最后呀，你没有架住别人的劝说，就跟着随大溜一块去了。这一吃呀，3个多小时，喝了不少酒。到家以后一看时间，好家伙，11点多了，倒头就睡。那看什么书啊？那都已经迷瞪了，对吧？就这种类似的事儿，那可太多了。本来打算周末咱们有一个啊健身计划，结果呢被朋友打断，说别健身了，陪我去购物，陪我去买好吃的吧。你想攒钱买个房子的念头呢，被朋友的超前消费观念给你带偏了。不用攒钱，攒钱干什么呀？咱有钱就是花。最后钱你也没攒下，反倒是欠了好几万块钱的信用卡。最后就你这个朋友，他也不会高看你一眼的。啊，我相信啊，有90%以上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那明明自己是有目标的呀，也有计划规划的，一扎进人群，就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就被别人的节奏给带跑偏了，最后活成了别人的影子。要不你就去随大溜，要么你就去模仿了，成为别人的一个恳求谁恳求谁，你就复制出来的了。
走了好久这种弯路，回头一看，你发现离你想要的生活

越来越远，不仅是越来越远，而且你内心凝结绝对是不开心的。心理学上有一个叫社会认同理论，说的是人天生吧就是社会性的动物，非常渴望被群体接纳和认可，为了融入这个大集体，我们会不自觉的啊调整自己的行为，包括价值观念，甚至思考方式、说话方式，尽量和大家保持一致啊。这种同化呀是潜移默化的，你根本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这网友有一个分享说，他呢在有大学有个同学上学的时候吧，他的目标很明确，说要干什么呢，打算考研究生，以后就留在大学了，当个老师不也挺好的吗，结果毕了业，好家伙，干国企去了。干国企也行，说身边都是一些什么同事啊，都是混日子的同事，三年下来自己也变得浑浑噩噩，等到辞职的时候发现你没有什么能拿出手的技能了，你哪方面强，你业务强，你是这个就谈业务，你是哪方面强，都没有一个技能啊。在你身边啊，那几个朋友的平均水平差不多就是你的水平了，你常和谁待在一起，慢慢你就会变成谁的样子。如果你身边哎都是一些很积极的、很上进的人，你自然就会被带着往前走。如果身边都是一些啊混日子啊，我就一天干一天算一天，或者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理想，就我现在就悠哉悠哉很好。你跟这样人待时间长了，你就俩字儿颓废。你以为就哎我很安然很自在很享受这种平静的生活吗？我跟你说，这种生活时间长了，年轻人的斗志都没有了。所以说呢，真正很清醒的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想要摆脱平庸，首先你得离开这个又平静又平庸的圈子啊。这看透的人吧，不会为了所谓的合群降低自己的标准，硬是啊要和消耗自己的人凑在一起。本来这个圈它不适合你，有一些人跟你在一起只有摩擦，你可能学习不到任何的一个点，你在一起就是消耗，那为什么还要硬融呢？就融不进的圈不够，你说就不要强融吗？再不如说一个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你思考思考人生，你想想自己的未来，你别去和这一群人去了以后了纯浪费时间。对吧，你把自己慢慢你也同质化了，变得很平庸了，都是一样，这贴的标签就像卖商品似的，这一系列都这样。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他没有自己的标签。比如说你想起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哎我这朋友很大方，有的什么很敞亮，还有的什么呢，铁公鸡一毛不拔，很小气，但是有事他真上真帮忙，这是他的标签啊。所以人不能太从众了啊，低质量的合群真的是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才是完全的自己，你不用去迎合任何人，也不用去伪装，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再来说一说到底为啥要远离人群的第二点啊，是为了把被淹没的自己意识给找回来。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时刻，买了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服，但是被同事随口吐槽了两句之后就再也不想穿了，这衣服没啥问题，就是你穿的也很好看，但是只不过你在意别人的评论，哎呀说你穿这衣服吧显得肤色很暗，他一说完之后你心里面的受打击波动很大，你就想把衣服撇了。或者说你打算辞掉不喜欢的工作准备呢转行，但是被朋友家人一劝又开始怀疑了，说我这选择能不能行，家人也说也对，也有工作干就挺好的。哎，或者是想和不合适的男朋友分手，但是听闺蜜说了几句话一给分析又开始犹豫不定，就是别人永远是你的旁观者，你的世界你才是导演，你是主角，你听别人的干啥呀。真是有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啊，永远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别人期待什么，别人说什么好，别人觉得什么好，他们说

什么不好，你都要听他们的。你总在讨好别人、迁就别人，从来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说我真正我想要的是什么？你喜欢他，那你跟他出去呗。这个心理学呢，还有一个叫自我分化理论，大概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理成熟度啊，和他的自我分析水平直接相关。自我分析水平就很高的人，能够是稳住自己的立场，不容易被别人带偏。这水平比较低的人呢，就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和观点给牵着走，慢慢的就把自己给弄丢了。这还是就是自我的主体性很差。人群呢，恰恰最容易吞掉自我意识的这么一个地方，在人堆里面待久了，你就会不自觉的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评价，把别人的期待当成了自己的期待，时间一长，就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这真正厉害的人呢，自我意识都是很强的，人家清楚啊，知道我自己是谁啊，我是多大个啪叽，我能办多大事儿，对吧？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和我能得到，这是挂钩的啊。不会说因为别人一句话就动摇了，你说这不行我就不做了，更不会被任何人打乱自己的节奏啊。如果说你也想拥有这种很清醒的自我意识，那么就得学会适当的远离人群，因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你才能够静下心来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真正的一个声音，慢慢的看清楚自己，认识自己，最后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不是别人要的样子。

其实这个真正的成长啊，从来呢都不是在人群里面热热闹闹的狂欢，而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慢慢的沉淀。就那些独处时熬过的夜，包括你读过的书啊，想明白的问题，最后都会变成你骨子里面的力量，让你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完整了。当然，咱们说的远离人群，不是说让你彻底的断交，完全不社交，而是要学会筛选自己的圈子，别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没有必要的人和事上了。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他不是说靠数量来取胜的，一个懂你的、支持你的、和你同频的人，比100个酒肉朋友那可强太多了。好的社交从来不是靠刻意的去讨好谁，或者是硬凑维持的，而是靠相互吸引。等你自己足够优秀、足够强大，你自然而然的就会遇到和你同频的人了。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开始喜欢独处，开始主动和人群拉开距离，别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劲，这恰恰就是你开始觉醒的信号，说明你已经厌倦了那些没有意义的应酬，厌倦了活在别人的期待里，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下半段的时间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汽车呢，就是10万块钱的车和30万块钱的车，这个差距它究竟是差在哪儿呢？先来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就10万和30万。首先，我觉得年轻人在乎的一定是牌面，因为不得不承认，现在很多年轻人买车，第一，确实是比较便利，它起到一个代步的作用。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面子了。因为我见过很多身边的朋友啊，同样手里面可能有一个就是7-8万块钱吧，咱说也能买到国产的啊，或者一些合资品牌的一个新车也能够买到，但是他们宁愿把这个钱呢用在哪儿呢？用7-8万块钱来买一个二手的，年代稍微久远，公里数稍微大那么一丢丢的 BBA。 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也不能100%就说，哎呀，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有点太爱慕虚荣了？

啊，你说你买那个车有啥用呢？你还开上宝马、奥迪，你一个年轻人，你开那个车，一看你就不是自己的，你是司机。也不能全怪这个年轻人，因为当下社会它就是这样，你到哪去，你都是得需要一个名片，你得需要一个包装啊。对吧？这就像老板出门之后，哎呀，去谈个生意呀、啊，跟谁谈一个合作，咱去签个合同。他可能说开个五菱之光，开个那种小面包子去吗？而且呢，你当代社会年轻人内心当中，他多少都会有一点攀比呀、啊嫉妒啊，包括这胜负欲。凭什么都是20啷当岁出头的年轻人，你开 BBA？我开五菱之光，我开 F 三，凭啥呀？啊，咱倒不是说非得开那么好的车，而是很多年轻人说，哎呀，你看我是出社会啊，买一个稍微能够衬托我的，是不是？买个车稍微衬一下自己的一个气质的，啊，买这么一个车。所以说我个人觉得10万和30万的车，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首先在牌面这儿必选30万的。

咱来说一说啊，在街边的修理店里面，一辆开了几年的家用车停在举升架上，这车主呢就拿着维修清单，带点疑惑，同样都说这都是代步车，为什么有的车开了几年之后依旧是底盘很扎实啊？这个车开起来整体质感也很好，有的车就小毛病不断呢。咱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惑？对呀。就我跟朋友买这车差不多脚前脚后买的呀，几乎是同年的，怎么他那车没见过，他说是哪坏了一顿修什么的呀，这我这天天去修啊。这个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呢，他一定会告诉你一个事儿，汽车价格的差距不只是体现在车标和配置表上，真正用久了，这个差别往往就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啊。你要说十万来块钱和三十万来块钱的车，就日常代步开起来，完全都能够满足咱们上下班、接送孩子啊、这个送娃啊、上下学、买个菜都没啥问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者之间，他们在什么用料上啊，包括技术、驾驶感受以及后期的体验感上的区别，它就会慢慢的显露出来了。这汽车呢，它不是一件说买回家就结束的商品，它更像是一台长期陪伴我们的一个机器。刚开始呢，你真是看不出来什么差别，但是几年之后，细节呢就会代替车主给出答案。啊，第一说啊，这个差距很明显的地方是看不见的用料和制造成本啊。有很多啊朋友买车，尤其是年轻点的朋友啊，说挑车呀，最关注的就是说这车我看看有没有三连屏，我看这个车机怎么样，看看座椅功能啊，看看这个外观设计，却忽略了车身结构、零部件材料这些影响长期使用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十万块钱的车，有的内饰甚至可以跟20多万的抗衡就是来媲美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定是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因为很多人都是购物者的想法嘛，我花小钱我办大事对吧？那么人家卖家也是就是抓住咱们的消费心理了，你不是想是不是少花钱然后买个有牌面的车，各方面配置你都想要，那么只能说在成本上我来一个轻微的压缩了。就是十来万的这个车型啊，它为了控制成本呢，需要在多个方面做个平衡，比如说发动机的技术啊、底盘调教啊、隔音材料、内饰用料上，会更加注重实用和经济性的。那么30多万的车呢，它是拥有着更高的成本空间，厂家呢可以投入更多的一个研发费用，也能够使更加丰富的材料啊，它的这个隔音呢、悬挂呀、车身质感各个方面会给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就这种差别呢，平时开个几十公里可能感觉不深，但是这个车辆如果说经过几年之后，尤其是跑个高速啊、长途出行的跑个复杂路况，驾驶者就会明显感觉到啊。这一辆车真正的价值，很多时候它就藏在每天重复使用的小细节里面。你像关门时的厚重感，这个就是德系车的它一个强项了。德系车的钣金是比较厚的，它一关门就砰砰的。啊，你就经过一些颠簸路面时的稳定性，长时间驾驶后的疲劳程度，都和制造成本是有关。

咱就说现在这个车吧，10万多块钱你买个新的车啊，你未必能说能干过以前的老车。你像以前的什么老雅阁呀，包括以前的老凯美瑞，以前的方头捷达，你真不一定说现在跟人家比有他破事。人的车10多年了，锈烂肯定是有点，但是发动机底盘依然是很能打的。就是没有什么天天就是小毛病，稍微是肯定是有点儿，但是发动机肯定是耐用的呀。但有很多那新车吧，它因为新，所有的件儿它都是新的，你感觉不出来什么质感。你跑个3年5年，你再过一个坑坑包包，过个什么火车道啊，什么炮弹坑啊，底盘你就感觉到它很松散，没有以前那么紧凑，就砰砰那种紧凑感没有，现在就是哗啦哗啦。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车，它是不会的，底盘不会那么松散的。第二个差距呢，是藏在驾驶体验和技术匹配上。汽车呢，不只是说。哎，咱把发动机装上车架，就那么简单了。它的动力系统、变速箱、底盘之间的匹配，那是需要大量的研发和经验的呀。就10万左右的车型，大多追求是什么呢？就经济耐用就行了，动力能够满足家庭需求啊，维修成本呢比较友好。对于日常通勤来说，这类车型呢是存在它的优势的。但是你像30万左右的车型呢，它更多呢会在动力响应啊、底盘质感、操控稳定啊这各个方面下一些投资。驾驶者踩下油门那一瞬间，车辆反馈是否是顺畅的，转向精不精准，过弯时它的车身是否稳定，这些感受呢就来自长期的技术积累。有很多这个车主啊，第一次试驾啊，就发现好像两台车的参数差不多，但是真正开上一段距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汽车呢，就像是一双鞋，尺寸合适，那只是一个基础，真正能够决定舒适度的是什么呀？是它的做工和细节。短时间你就穿哪个鞋子都一样，它都不硌脚，但是你走远了，有的鞋子就很累，有的呢就很轻松。

三点啊，长期使用后的维修和保值表现会拉开距离。买车呢，不能只看落地那一天，你还得考虑未来几年。说到保值这，你看你当时买的时候10万多块钱就不贵，那你卖的时候你觉得它还能贵了吗？那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零部件磨损啊，包括这个保养成本、故障概率、二手车市场的这个认可度，都会影响一辆车的综合价值。就10万元左右的车型啊，它的优势就是购买压力比较小，可能有的这个家庭他不需要说我还得办贷款啥的，我直接有一把楼，我直接全款提走。是吧，这买车的压力也不用东拼西凑的跟这个左邻右舍的亲戚朋友借钱，直接就全搂了。维修成本呢相对来说也容易接受，你10万来块钱的车配件它能高到哪去呀，是不是都是就是平民车了。对于预算有限主要就是满足家庭出行的朋友来讲，这个经济性是非常重要，也是人家看中的一个点啊。30万左右的车呢，价格呢不用说了，那人家这一台顶你3台呀、保养费用啊可能也会有所增加，但是它的这个车型在耐久性啊，包括品牌认可度、二手流通方面，往往是拥有着更好的表现。因为一分钱一分货，你别看这个车贵，人家就是开很多年，这车依然是质感很好，它是有保证的呀。再一个，你这个车你开到哪去，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存在。你10万来块钱的车，那纯是大众。知道吧？这10万块钱车只能说是代步车，但是呢，30万左右的车，就是我感觉身边啊，能开30万块钱的车的人。不是很多，真的不是很多呀。对吧，你想想，就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开个30万块钱左右的车，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这小子是不是有两下子呀？你包括你像二手车你再往外卖，你别管这个车你开了多少年，因为你这个车品牌的在这儿，是不是？你像这什么BBA 奔驰宝马奥迪，你老话说的好像网络流行语，老 A 班他也是 A 班啊，他人也是奥迪呀、对吧，你这车你就说在我这车公里数再大，车况再怎么不好，是不是比如经有这个喷漆做过钣金，他也是奥迪，他肯定比你那个10万块钱杂牌货他要值钱多了。而且这玩意儿人是有收啊，有市场的，你10万多块钱咱买一个要是比较大众的车型那还行，你要是买冷门车系，你到时候卖的时候腰斩价不说，可能啊有的还不愿收呢。有很多家庭啊换车的时候才发现，买车时省下的钱和多年后的使用体验是需要放在一起来计算的哦。汽车消费呢，不是简单的比较一下啊，这个谁贵谁便宜，而是看这一辆车呢，它能不能够匹配自己的生活需求。有的人呢，买车的目的就很简单，我就是城市通勤代步啊，经济实用就足够。有的人呢，需要长途出行，对于舒适呀、安全啊、驾驶的品质要求是更高的，那么高价车型带来的体验提升就更加明显了。你要一个，如果你开一个很普通的车，你长途是不是你去干越野去，肯定满足不了啊。30万和10万块钱的车呀，并不是简单的高低之分，而是两种不同的消费逻辑。10万元级别的这个车解决的就是你有没有一台可靠的代步工具的问题。30万左右呢是如何说满足咱们代步的前提之下，这能不能说更舒适一些，更有品质的这个需求。真正懂车的人呢，关注的并不是别人眼里的价格，而是说这辆车呢是否适合自己的一个生活。但是咱也不能说这没钱硬上，因为这车你买回来它匹配不了，因为你什么呢，维修成本太高了。
一辆车呢，陪伴家庭是很多年的，它承载的不只是出行，还有每一天的上下班的路程、节假日的远行，以及一家人的安全感。买车时呀，这价格它只是一张门票，使用多年之后的体验才是这场真正选择的答案啊。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站。

0: 级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0: 老歌回忆录，有很多的过往的那些明星啊、歌手啊，他们会在近期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露面。比方说久违的齐秦在中国之星上面出现了，有很多朋友就在朋友圈里感慨啊，齐秦真的是老了。当然他娶了年轻而又漂亮的妻子啊，对于齐秦和王祖贤当年的那段情还是有很多人在谈，很多人表示遗憾的。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呢开始他们的恋情。但是他们两个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会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王祖贤的情谊。分隔两地的恋人思念之情给了齐秦灵感，于是呢他为王祖贤写下了那首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人翻唱过的歌《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当中。

大约在冬季齐秦送给王祖贤的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这一首歌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在你失落的时候，记得回家，家里面有亲人的怀抱，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你亲爱的朋友。天冷的时候，记得有爱人有亲人在你身边。

0: 别轻易换台，听下去肯定有你喜欢。这里是新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最后跟你来听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啊。说到有关于冬天的歌呢，今天正好看到微信

上有一篇推送，叫做那些大师们，文学大师们所写的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文字。然后我就翻看翻看，突然看到了特别熟悉的一篇，就是老舍先生所写的《济南的冬天》。然后就想起在上小学的时候，好像初中的时候也有吧，就是语文课会让我们去背诵一些课文，一些片段，要求呢背得一字不差。我想现在的学生们应该也会被这样要求吧。然后我就看到了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一段，当年应该是被要求完全的一字不落的背诵出来的。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当年有没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吧。啊，老舍先生是这样写的，说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山间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哎呀，念完了这段，我突然觉得当年的我们太不容易了。要把这个其实在这个语法上对现在我们来说有那么一点点拗口的文字，要一字不落的背出来，还要默写出来，实在是太值得表扬了，好吧？对这个学生朋友们表示一下同情和鼓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当年的内地歌坛的王子啊，当年也是觉得他长得特别的帅，王子明，冬天里也有阳光。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有。

让我取暖来自于王力宏和彭羚1999年的对唱作品。那个时候的王力宏呢，还没有走创作歌手的路线呢。这首歌呢是另外一位创作型的歌手游鸿明来创作的，所以后来游鸿明自己也翻唱了这首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啊。我觉得关于冬天最好的状态就是那句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它们赋予我们的独特美妙。比如郁达夫，他就对江南的冬景赞不绝口，说它有一种明朗的情调。对呀，天气很冷，让我们围炉把酒，听歌谈心。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啦，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陪伴和收听。拜拜了，各位，我们明天继续再见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

0: 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3: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嗨，各位，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阿美阿美，王梦玲这位歌手兼音乐人是台湾的民歌时期的重要的一个名字啊，这位著名的创作人，他创作的许多的民谣歌曲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原来呢，他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在1980年代初，台湾校园民歌时代，他是一个突出的歌手，在金韵奖里演唱抒情情歌《木棉道》而出名。冰山上的来客是一部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合拍的故事影片，里面有许多美丽的这个冰雪冰山的风光，边塞风光，同时还有好听的雷振邦老师创作的插曲，怀念战友是其中的一首，刀郎版的怀念战友。

0: 刀郎版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怀念战友》。其实我们也知道电影当中的几首插曲呢，都是雷振邦老师的代表作，具有着浓郁的新疆的民歌风，旋律婉转动听，深受喜爱，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可是有谁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雷振邦当时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接到为电影谱曲的任务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艺术家们他们都是讲究一个体验生活，到生活中去。然后为了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几乎是跑遍了许多的这个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还有几个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哨所。因为风雪太大，路况艰难，暂时没有去成。但是有人劝他说不要去了，因为那时候连续发生这个雪崩，非常的危险。可是雷振邦不甘心，执意去。有一天，当他们到达哨所，还没有进屋，身后又发生了雪崩，真是让所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想正是他的这种精神，这种执着吧，感动了苍天。于是在这个哨所，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我们的音乐家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听到那歌声里如泣如诉的哀伤和纯真，于是他怀着满腔的激情在创作。所以电影的插曲，这首后来历经半多世纪久唱不衰的怀念战友，包括小花为什么这样红，激情奔涌，一口气就创作完成了。如今好像挺能很难再听到说哪位音乐家音乐人去采风去体验生活，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啤酒章吧，也难怪。现如今生活那么快，滚滚车轮，人步伐匆匆，从前慢那样的一种唯美，已经不能说它灭绝了吧，但是很难再寻到它的踪影。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到那些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初那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对，就是那些动听的口口传唱的歌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跟现在的孩子说，哎呀，你们没有耳福，现在没有太多的好歌。是啊，因为那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九一点四。受伤的丹顶子滑进了沼泽地。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

0: 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这曹保正听说有一笔大买卖，就是生辰纲。可是他和吴用，再加上赤发鬼刘唐这一合计，咱们人手太单。吴用就想起来了，石碣村有阮氏三兄弟啊，这哥仨为人仗义豪爽，而且武艺高强，我何不请他们呢？就来到石碣村，见到阮氏哥兄弟，就把这情况一讲。可是他刚说到这晁盖、晁天王有一笔买卖要做，不知道你们哥仨有没有这个胆量。这哥仨一听做买卖，那可能是搁东边买点东西到西边倒腾倒腾，或者是打北边买点东西到南边卖一卖，不就这个买卖吗？还能有什么买卖呢？可是既然人家晁保正想起咱们了，那咱们得做呀。嗨，你们仨呀听错了，不是买货卖货的买卖，是一笔发横财的买卖。这阮小二一听，立地太岁啥都明白呀，横买卖那是抢劫呀，难道咱们要下手也像水泊梁山似的？不是这个意思，这笔横财呀是天赐给我们的。他就把生辰纲的事说了一遍。阮小七和阮小五当时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这可是好机会。赤发鬼刘唐有那么大的本事，还有晁盖、晁天王那是力大无穷，再加上我们仨呀，咱们6个人，你再出出谋划划策，这买卖咱就做成了。吴用一听这个事儿啊差不多了，好，咱们呢就做这笔买卖。当天晚上他们就休息了，第二天早晨收拾收拾，该准备的准备准备，把家里的情况安排完了。再说这哥仨呀，只有阮小二有家口。他们准备好了之后，跟着吴用、吴学究回到了东西村晁保正家。到了晁保正家，吴用、吴学究把大伙儿又相互之间做了介绍。要说这哥几个还真投缘，见了面之后啊还真挺合得来，你看说话唠嗑都能唠到一块儿，尤其是赤发鬼刘唐跟着阮小七的脾气秉性啊差不多少，都是啊豪爽汉子，两个人年龄也差不多。这哥几个摆上了酒宴，是一边喝呀一边合计这下一步的打算。要说吴学究有主意啊，干这么大一点事儿弄好了那就成功了，弄不好就兴许蹲巴黎子，嗨，得举行一个仪式。他呢在后堂啊摆了金钱、纸马、鲜花、灯烛，还特意啊杀了一口猪，把那猪头煮熟了，然后把这些东西摆上了。 晁盖晁天王一论年庚，他呀今年43岁，他就是大哥，他首先就跪那儿了，这哥几个也跟着跪那儿了，一个个手里拿着香。晁天王朗声说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刮得民脂民膏10万贯，要把这些东西送给蔡太师做生辰纲，这可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但有私义者，天地诛灭，神明鉴察。”其他那5个人也都发誓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就把这些纸钱、灯烛、鲜花、纸马呼啦一下子就烧掉了。那就说明，如果谁要是存有私心，也得被烧掉。大伙宣完了誓了，还得研究具体怎么办呢？比如说，他们哪天出来，走哪条路，这还是个谜呀。如果一旦你蹲错了地方，人家不走这条道，你再从后边撵呐，那可麻烦喽。合计来合计去，不用这脑袋够用啊，咱们得先探一探这生辰纲要走哪条路。俗话说得好，是千条大道通罗马，是条条大道通京城啊。你知道人家走哪条路啊？如果选错了路，那可就麻烦了，前功尽弃。哎，要说这功夫赶巧了，也是该着他们呐，走运气，能做成这笔买卖。一个家丁慌慌张张的进来禀告说，有一位道士来到这化缘。这晁盖晁天王一听道士来化缘，给他一升米打发走不就结了吗？可是这家丁出去之后，这道士说了，别说一升米，就是把咱们家的米都给人家，人家也不干，人家非要见见你晁盖晁天王。晁盖一听这个道士肯定是来者不凡呐，哥几个你们呐，先找个地方避避，我出去迎一迎这道士，看看这位道士他究竟要干什么呢？晁天王整理整理衣襟，亲自出门相迎。但见这位道士头戴蓝缎5两道巾，迎门镶1块八卦，双飘袖带，身穿蓝缎道袍，青护领，青丝绦，倒垂灯笼穗，手拿拂尘。白袜青鞋，是面似银盆，黑黑的双眉，清亮亮的扇目，大耳垂纶，三山得配，鼻直口阔，半部黑须飘洒在胸前，真是好一派仙风道骨啊。晁盖晁天王迎上前来，刚要搭话，这位道士用手一指他，你们这家的主人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真假人呐。先生息怒，我家主人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怎么拿3两生米就要把我这化缘的道士打发走，是不是小瞧我了？我可不是一文钱不值的道士啊。你想到这儿找人吗？我要找这里的曹保正，难道你认识他？我是闻其名而来呀。我说这位先生啊，在下就是曹保正，你就是晁盖晁天王。对呀，看来我还真找对地方了。晁盖一

因为小的时候习过武艺，我又学了一些道术，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上都称贫道为入云龙、公孙胜。贫道在江湖上久闻东西村朝宝正的大名，今天就想结识一番，而且我还带来10万贯金珠宝贝，这是我和朝宝正的见面之礼，不知道宝正义士您肯否受纳呀？晁盖听完，当时是朗声大笑，先生所言是不是生辰纲啊？你看这位道士当时是大吃一惊啊！宝正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小人我胡猜。不对，你可不是瞎猜的，可千万不能错过了机会。古人有云：“当局不取，过后莫悔。”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这道士刚说到这儿，就看由他外屋，呼啦啦出来好几个壮汉，其中有一位一把就把公孙胜脑领子给抓住了。好啊，明有王法，暗有神灵，你一个堂堂的道士就干这种勾当，我已经听得多时了，这回你在劫难逃。这一句话把公孙先生吓得是面如土色呀，他哪知道啊？揪他这个人，正是智多星吴学究。这晁盖、晁天王一看，把道士吓得脸都变色了。学究先生，休要取笑这位道士，这可是江湖上久闻大名的入云龙公孙胜先生啊！赶快松手，赶快松手！说着话，他又看了看公孙胜。公孙先生，您在江湖上是否听过嘉亮先生的大名啊？这嘉亮就是吴学究，也是个道号。这吴学究对道术也精通一些。啊，这位道士恍然大悟，两个人相互见了礼，大伙陆陆续续的都一个个的出来了，相互之间又做了介绍，这些英雄豪杰就聚在了晁保正的家，重新又备上了酒菜，因为刚才呀，大家伙正研究这生辰纲的路线，没想到公孙先生正是给大伙儿送这个信息来了，因为他已经算出来了，杨志押解的生辰纲要走哪条路。公孙先生就讲了，他已经打听明白了，黄泥冈是杨志押解生辰纲要走的必经之路。这晁盖一听黄泥冈，哎呀，这黄泥冈东边10里地左右的地方啊，有一个小地方叫安乐村。这村子有一个闲汉，这闲汉在江湖上号称白鼠白胜。这白胜跟我是好朋友，尤其呀，白胜在困难的时候，我周济过他。晁盖提到白胜的时候，这吴用吴学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我说哥哥呀，这可真是天助咱们呐！这刘唐这么老远给咱们送来个喜信儿，可是杨志这人武艺太高，咱们对付不了他。这阮氏三兄弟正好入伙，咱的力量就大了。可是，咱不知道他走哪条路，
这入云龙。

0: 先生能掐会算，
1: 把他们究竟要走哪条路的信息给咱们送来了。
0: 可是刚才我就合计，尽管咱们力量很强大，但是也不是官府的对手啊。咱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智取。
1: 可是大哥，你一提到白胜，我就想起来了，智取这事儿成功了。
0: 怎么说呀？因为这个白日鼠我也了解呀，这个人呐，还有一手绝活呢，只要他一配合，是大功告成了。紧接着无用吴学究把他的想法跟大伙一说，呵，阮氏三兄弟还有这三位呀，哈哈，是共同笑起来了。好，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办，咱们马上就做准备。他们就奔白日鼠白胜的安乐村去了，同时在黄泥冈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生辰纲打这路过了。要说这十万贯生辰纲，梁中书可真当大事了，今天可千万再也不能出事了，万一再出事儿，怎么跟自己的老岳父交代呀？这一天他特意把杨志叫到跟前，跟杨志反复的交代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杨志一听是直晃脑袋呀，恩相大人呐，您对我恩重如山，按理说您给我再大的担子我也得担，可是这件事儿，您还是找一个精细的人吧。这梁中书一听，我是有心抬举你呀，要知道我在生辰纲里边特意给我岳父写了一封书信，让我岳父见到信之后一旦有机会好重用你呀，你怎么不理解呢？
2: 恩相啊，此言差矣，我不是不理解，我也听说了，这去年已经有人把这十万生辰纲劫过。
0: 对呀，就是去年出事了，我才想让你去呀。
2: 恩相啊，既然您信得着我，您准备打算今年怎么运送这生辰纲？
0: 我想泊十辆太平车，每辆车再派十个军汉，直接监押着车，每辆车上再插一把红旗，上面大大方方写着几个大字：献贺太师生辰纲。这些强贼一看这几个大字就没人敢动了。
2: 嗨，不对呀，如果真要那么做，肯定就得出大事啊。你可知道由打咱大名府到东京汴梁得路过几个险处呢？
0: 嗯，险要的路段没听说呀。
2: 嗨，一共有八个呀，首先要经过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陕盖山、黄泥冈，还有白沙屋，再一个就是野云渡、赤松林呐、这些都是强人出没的地方啊。去年我到东京汴梁城，就差一点儿被山贼把我备的宝物劫走啊。好在我有一身好武艺，那些强人没敢动我呀。
0: 哎呀，他这一说，梁中书真就犯难了。
2: 杨提辖，你有没有好办法？
0: 恩相啊，我倒有一个办法，讲出来。
2: 我想这样，咱们能不能把这十万生辰纲分成十几副担子，然后咱们找一些精干的军汉装成民夫，就像倒腾山货一样，这样一来就不能引人注目了，不值得那些山贼强盗一抢了。
0: 梁中书一听，哎呀，真是好主意。这玩意儿就打个比方，你装值钱的东西用一个破麻袋一包，扔在哪儿，三五天都没人动。你要放在一个精致的小盒里边，就是里边没东西，也早被人家捡跑了。
2: 好，这是个好办法。还有一件事啊，杨提辖，我家夫人特意给他老娘又备了一份厚礼，也一同派人带走。
0: 我说恩相啊，你准备还派人？
2: 是啊，我得派我家的老督管还有两个虞侯跟着你一块儿前行啊。
0: 哎呀，中书大人，那我就不能去了。
2: 为什么？
0: 你说老督管在你府中德高望重，督管督管什么事都管，再说两名虞侯那是你府中的官人呢，我这个提辖管不了人家，在路上一旦发生情况，是他指挥我还是我指挥他呢？梁中书一想，对呀，什么事都得有挑头的，人无头不走是鸟无头不飞，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2: 那你放心，一切就你说了算。
0: 好，杨志啊，要的就这句话，他主要是为了这些东西的安全呢。结果啊，出事儿就出在这儿了。这天梁中书把虞侯和两位督管还有十几名军汉都叫来了，把东西也都包装好了，特意下了一道令，在路上的一切都由杨提辖负责。这老督管和两位虞侯互相卡巴卡巴眼睛，什么？我们的官职比他大，还得他负责？可是中书大人说话了，没办法啊。
2: 就这样，准备好了之后赶快就上路了，因为再晚了来不及了。
0: 一开始啊，走了几天，虽然天热，但是没发生什么意外，大家也都听杨志的。可是走过了五六天之后啊，这情况就变了。这杨志着急呀，他就经常吆喝这些士兵，加劲儿啊，告诉你们，咱可快到险地了，一旦要是过不去，出了麻烦，我拿你们试问。后来这些人呢就偷懒了，杨志使这脾气可不像人呐，他不是打就是骂呀，这么一来可就出了麻烦喽。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所
4: 见，
5: 听
4: 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
5: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三秒，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

0: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治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

0: 我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9: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 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0: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2: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1: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3: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就偏向于我这边吗。
11: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4: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1: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5: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1: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6: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1: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7: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昱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0: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 一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7: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

0: 争取更多的筹码。
1: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确实在过去七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它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不放闲工，坚决奋斗，
8: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15: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

0: 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煤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意味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 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4: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6: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5: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7: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5: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7: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5: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8: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爆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 增长91%，产品部。

0: 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1: 继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毛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2: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5: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7: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6: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1: 你和我，
12: 我
11: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3: 绝对不允许他们动洋洋，绝对不可以。
14: 老四鬼，啥事儿？
13: 你就不能问问我去哪里？
15: 放心，我弟弟已经拿到权限，我就不是给咱俩挣钱。

0: 我对他那么好，他居然……
1: 我嫉妒杨洋，可笑吗？
2: 我等你半天了，
1: 你爸
2: 他……
1: 你和你，
2: 你
0: 也不能这么说呀，
2: 都蹦跶不了几天了，不行，我不甘心，
1: 陈琳跑了，
2: 绝对不会这样罢休的，
1: 放开我，
0: 叔叔，刘洋被陈琳带走了，
1: 你快救他，
2: 去找他玩命。
3: 多听听广播剧《青春幸福记》。老同学，不是我不相信你，只是你说的这个情况，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了。我真的需要好好考虑考虑，好好考虑考虑。
4: 唉，心烦。怎么了？
3: 我老爸让我明年去省城上高中。
4: 哇，那你就能上省重点了，那你将来厉害了，可别忘了兄弟我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说啥呢你？我都烦死了。
3: 这有啥好烦的？你这是好事啊。
4: 从小到大，我都跟着我那个死老头子，各种搬来搬去的，学校换的和走马灯一样。好不容易在这里有了朋友，我不想走。
3: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和你说，好朋友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年龄的，好朋友就是好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儿。可是，怎么你离开这里就不认我了，就抛弃我了？我可告你始乱终弃哦！
4: 滚你丫的！我到死都记得你这货。
3: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没事，走的时候让你抱着大腿哭一会儿，我会装着不认识你的。
4: 切。
3: 不和你一般见识，我听说今天咱妈炖肉，哎，你咋知道？
2: 咱
4: 有小道消息，嘿嘿，所以朕今天摆驾你家。
2: 滚着，天天上我家混饭吃，要不要脸？哼哼，
4: 谁让咱妈炖的肉太好吃了？
3: 什么咱妈？我妈？
2: 咱俩不分你我啦。边儿去。老同学，他们要动我儿子。 这个消息是真的吗？要钱可以，我不稀罕这些钱，要股份我也可以给他们。就算是要我这条老命，我也在所不惜了。可是，我绝对不允许他们动杨洋，绝对不可以。<笑>我同意配合你，可是我想给杨洋打个电话，然后再和你们走。
5: 哎，老色鬼给我打电话，你等我一下啊。喂，老色鬼，啥事儿？
6: 怎么和你老子说话呢？叫爸爸。
5: 哦，老爸，有事快说，有屁快放。嘿，那个小兔崽子，
6: 到底啥事儿啊？你个老兔子。你！好，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我要出差了。
5: 哦。你啥态度？你就不能问问我去哪里走几天？
7: 就这么不关心你老子？哦，你去哪里啊？走几天啊？不能说。嘿，怎么好像听见老色鬼的嚎丧声？丧气。你呀，那再怎么说也是你爸。不说他行不行？我们还是说咱妈的炖肉吧。嗯，他走了？消息确定吗？哼，放心。 我弟弟已经拿到权限了，你们放手干就是了。我陈琳做事，你们还不了解？不见兔子，我绝对不撒鹰。事成之后，我那一份不许少就是了。哎呦，哎呦，看你那猴急的死样，我这不是给咱俩挣钱呢吗？哎呦，别闹，好痒，哎呦，讨厌呢你。
2: 那个老东西这段时间都不会再回来了，有你爽的了。哎呦，啊，你别闹！陈琳这个贱人，枉对他那么好，他居然……哎呀，都怪我，都怪我！您方出事之前提醒过我。 说那个男人可疑，明明都和我离婚了，他还特意跑来提醒我。 如果他不来，他不会死啊，洋洋也不会那么恨我，我对不起他们。老同学啊，让我自己静一静好吗？

哈哈哈哈哈！敏芳，你是在惩罚我吗？我现在好惨，我真的好惨，为什么家不能回？亲人被人套住了，洋洋他恨死我了。敏芳，就连我现在出来买包烟都弄了一身泥水，你还会不会给我洗呢？ 敏芳，老同学，原来是你啊！抱歉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能陪我喝一杯吗？你别拦着我，我现在特别清醒，我只是想喝点，好不好？

0: 老同学，还记得当初吗？女方她是我们班的班花，警校的班花啊，你别不承认啊，我知道你也暗恋她。不过我赢了，毕业后我不甘于当个小警察，我辞职，我离开了咱们的小镇子，我下海。米芳她什么都没说，挺着个大肚子跟着我进货，跟着我跑业务，为了拉个订单，我喝酒，我吐啊，我吐得浑身都是，那些衣服都是敏芳洗的，她有柠檬味道的洗衣粉。我来啊，洋洋出生了，洋洋他长得像敏芳，还好像敏芳，要不能这么帅气吗？敏芳啊，他就一心扑在这孩子身上了，我嫉妒洋洋啊，可笑吧，我嫉妒自己的儿子。那会儿啊，我也有了几个臭钱了，于是我就和别的女人好，我想让敏芳注意我，我想让她吃醋。老同学，你说我那时候是不是特幼稚，是不是特不是东西？喂，谁啊？
1: 老色鬼，你在哪鬼混呢？
0: 哎呀呀，儿子，哎，我呀，我在和你叔叔喝酒呢。
1: 啊，喝死你得了！我在张旭家住几天，反正你也不回家嘛。
0: 哦，好，那你别给人家添麻烦啊。儿子，想不想老爸呀？
1: 你这是喝了多少呀？电话给叔叔。
0: 哎，不要。想不想爸爸呀，儿子？他挂了，生我气了。我儿子不理我，他妈也不理我。老同学，你瞧，他们都不要我了。
2: 这都一点了，那个老东西居然没有给我打电话。这不是他的作风啊，连那个小兔崽子也没消息了。奇怪，不行，明天我得去他们学校看看，别到最后关头给我出什么幺蛾子。哎，哎呦，这些小屁孩真烦人。哎呀，洋洋，
3: 你来干嘛？
4: 我去前面等你哦。
2: 洋洋啊，我等你半天了，你爸爸他……
3: 老色鬼怎么了？
2: 哎呀，昨天你爸爸一晚上都没有回来，我打他电话他关机了，你说你也不在家，我担心的呀。
3: 哼，你担心？你担心你的钱吧？

0: 我爸没事儿，我这几天住同学家，家里太扫气，你让开，别让我撞了你。张旭，走了。
1: 小兔崽子，你和你家糟老头子都蹦跶不了几天了，哼。
2: 老同学啊，资料我按照你的要求都整理出来了，我想睡一会儿，昨天喝多了有点头疼啊。那个贱人打来的，我要接吗？那好吧。
3: 哎呀，亲爱的，你昨天到哪里去了，也不给人家打个电话，知道人家多担心你吗？
2: 啊，我出差了，昨天喝高了，直接睡了。
3: 哦，这样啊，人家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你也不心疼心疼人家。还有啊，我弟弟他最近工作可努力了呢，可是你那个主管会计就老是针对他。亲爱的，不是我说闲话哦，我觉得吧，这个财政大权就得自己家人管理才放心，你说是不是？这外来的人呐，实在是……
2: 陈林，你也不能这么说呀。王会计是跟了我多年的老人了，我很信任他。你弟弟毕竟是个新手，跟着王会计好好多学学才是啊。啊，
3: 亲爱的，你这么说是看不起我家的人喽？
2: 哎，我很忙，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没事我就挂断了。
1: 喂，亲爱的，喂。这个该死的老东西，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我觉得他可能怀疑我弟弟了，看来我们得早点下手才行。哼，只要我手里有这10%的股份，这个老东西就翻不了天。
4: 什么？那个老东西把钱冻结了？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让你在会计那里喝茶水吗？你怎么盯着的？你看看我的股份怎么样了，立刻看。喂，什么看不了？为什么看不了？喂喂，该死，这个胆小的废物。进来，什么事？没看老娘烦着呢？你说什么？我弟弟他们被警方控制了，那我的股份呢？我拿不到股份，为什么？不是说我和那个老东西结婚满3年就可以吗？还有附加条款，什么附加条款？啊，居然还有这样的东西！这么说，我被张敏芳那个死贱人算计了。我白白耗费了3年的青春，我什么都得不到，不行！我不甘心，我绝对不会这样罢休的。刘洋那个小兔崽子在学校对吧？哼，你们等着。
2: 什么？陈林跑了？他能去哪里？老同学，你不是告诉我万无一失了吗？他是主谋，他居然跑了。难道洋洋？不行，我要去学校。
0: 哈哈，我就说你打不过的，愿赌服输吧。今天的饮料钱你掏喽。
5: 你和专业的教练学过，然后和我这个才打了3天羽毛球的人来真的，你太狡猾了。
0: 哼，别的别说，掏钱吧你啊。
5: 啊，好疼啊。
0: 你怎么开车的啊？这是什么？你放开我，你个贱人。
5: 啊，刘洋。
2: 小旭，你怎么坐在地上？洋洋呢？
5: 叔叔，刘洋被陈林带走了，你快去救他！
2: 这个疯女人，我和她拼了！老同学，陈林那个贱人绑架了洋洋，我去找他玩命。
0: 这是哪里？
1: 哼，呵呵，你醒了，那正好。你家那个老东西马上就到了。 你们既然让我一无所有，我就要拉你们陪葬。
0: 你这个疯子，放开我！
1: 哼，我疯了，哈哈，哈哈，对，我就是个疯子。我为了得到钱，得到地位，嫁给你爸爸那个死老头子，我大把的青春，我的一切都给了那个死老头子，到头来我什么都得不到。张敏芳那个女人，她死了还把握着公司里的股份，一个死人还在和我斗。
0: 我妈妈？
1: 对，就是那个贱人，她从一开始就怀疑我，怀疑我弟弟，怀疑我们所有的人，而且她居然还是警察，她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碍眼了。
0: 你们对她？
1: 还好，你有个脑子进水、色胆包天的爸爸，这才让我们有机可乘。可是，那个女人，即使已经离婚了，依然不肯放弃，她依然在查我们的案子，我们怎么可能让她查下去？她的车子，我们做了手脚，于是，砰！哈哈哈哈。他终于不会再碍我的眼了。
0: 你杀了我吗？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
1: 哎，你别着急哦，一会儿你爸爸也来了，我送你们一起走，都离开啊。
6: 洋洋，洋洋你在哪儿？爸爸来了。洋洋
1: 呀，你来了亲爱的。
6: 洋洋在哪儿？
1: 他很好啊，在后面乖乖地坐在椅子上，只不过身上绑了一个炸药包包，而且遥控器呢在我身上呢。
6: 你不就是要钱吗？我给你股份，我也给你，你放了洋洋。
1: 哎呀，我现在不想要了呢。
6: 那你想要什么？
1: 我呀，我想要啊，你们都去死！
6: 你杀了我，没有问题。来，你放了洋洋，就算欠也是我欠你的。洋洋是无辜的。
1: 那可不行，他是那个女人的孩子，那个女人毁了我的一切，我必须让她付出代价。
6: 陈琳，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这人都已经被抓住了，你也听到了，现在警察来了，你被包围了，你现在放弃还来得及。放了洋洋，向警察自首吧。
1: 我自首？哼，我自首他们就能放过我吗？那不可能。我杀了张敏芳，你们能放过我？你说你能放过我吗？
6: 你听，你听啊，他们现在已经控制了这里了，挣扎了好不好？
1: 没人会放过我的，所以我也不会放过你们。我
6: 洋洋，
0: 爸，你别管我，快跑啊！我说了，你快跑！老爸，
7: 刘洋是吧？这次的经济诈骗案能告破，全靠你父母的全力配合。你也很勇敢。
0: 我只想知道我爸爸怎么样。
6: 洋洋，
0: 老爸，老爸。 哎，心烦。
5: 怎么了？
0: 我爸又不去省城了，我的重点高中泡汤了。
5: 那我们就又可以在一起了。
0: 也是啊。其实这样也不错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青春幸福记》，编剧永远，刘景成由殷霞饰演，陈琳由欣怡饰演，刘洋由小双饰演，张旭由渊飞饰演，警察由 Leo 饰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